0: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30度到22度。今明两天气温稍高，提醒市民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预计24到27日有小雨，气温会略有下降。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0: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儿，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生气了，发泄出来就好了吗？原来我们可能啊，一直都做错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憋在心里。然而啊，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地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地平息。此外呀，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的情绪。研究发现，发泄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2024年，美国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到良好，但这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绪变得更糟糕。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的唤醒度，换句话说，降低热度。该研究的选择和分析以情绪双因素理论为指导。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在情绪诱发的情境中，人们会经历生理唤醒，寻找能够解释唤醒因素的环境线索，以此来标记自己的情绪，这三个过程。愤怒作为一种高生理性唤醒的情绪，它的产生同样遵循这一理论。换句话说呀，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事实上，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或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在愤怒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啊，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如果这样的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会进一步的增加心率和呼吸的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发泄情绪的行为，如大喊大叫或猛烈的击打，也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速愤怒和攻击性。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生理疼痛与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
相反啊，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联合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有几种有效的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第一，就是深呼吸。通过深呼吸啊，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啊，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的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样呢，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最后一种方法就是数数字。其实啊，简单的从一到十就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啊，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者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此外啊，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的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的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浙江海宁市博远学校内传来热烈的掌声。近日下午啊，张一博路过海宁马桥朱四冰公交车站附近时，发现绿化带边上有一部手机。他询问附近的人，问了一圈都没人认领，想着失主啊丢了手机肯定很着急，当即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马桥派出所的警员很快赶到，核实后顺利联系上了失主陈阿姨。陈阿姨听说捡到手机的是一名小学生，又意外又感动，连连道谢：“是那个囡囡帮我捡到的吗？真是谢谢他。”为表扬张一博同学，民警周农彪专程来到博远学校5年1班，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他，并为他颁发奖状和警察小熊。老实说呀，做人要拾金不昧，我就报警了。咱们为张一博同学点赞。近日，云南大理宾川县凌晨2点左右，外卖小哥王洪坤正在送单。刚走进住宅楼的电梯，他就听见噼里啪啦的声响，并闻到一股焦臭味儿。回头一看啊，电梯里的泡沫板着火了。王洪坤当机立断，脱下一只鞋，用鞋底快速地扑灭初起的火势。当时啊，已是凌晨了，这栋26层高层住宅楼里的住户大多已经熟睡了。如果火势在电梯里蔓延开，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啊，啥也没多想，就灵机一动，把鞋脱下来，赶紧把火排灭了。等火扑灭了，王洪坤才想起来手里的那单外卖被顺手放在电梯外面了。他又乘电梯回到负1层，头盔上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灭火的完整过程。王洪坤拿起那单外卖，还幽默地向他表示着歉意：“给你忘记了，对不起。”说起火灾的原因啊，据监控显示，就在王洪坤进入电梯的1分多钟前，一名住户用打火机点燃了电梯里的泡沫板。目前涉事住户已被警方控制。
回忆起当天的场景，王洪坤说啊，那天也是巧，两部电梯我都按了，刚好着火的这部就到了我面前，既然看到了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外卖可以送晚一点，优先保护居民的安全。王洪坤今年25岁了，做外卖骑手快10个多月了，也算摸透了配送工作了。虽然那天忙着灭火，但那次送餐没有超时。他说呀，他对配送时间把控得很好。讲到自己的职业素养，小伙很是自信。王洪坤说呀，自己没做过什么大事，就算是共享单车倒了，他扶了一下，应该是小事儿吧。有次遇到了一位阿姨低血糖了，她说自己还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她就赶紧给了她一颗糖，还帮阿姨打了120送上救护车，这些算算都是小事儿。她笑着说，被大家点赞我特别开心，以后还会继续去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脱下一只鞋救了一栋楼，遇事有勇，处之有谋，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见义勇为的王洪坤点赞。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6: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我是小雪。浙江宁波余姚学子张振宇高考拿下了678分。这个暑假呀，他的计划是跟着货车司机父亲一起跑车搬卸货物。父母不会讲大道理，但他们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自由，用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影响我，让我懂得遇事不轻言放弃。这个朴实的少年用随车相伴的方式回报父母多年的养育。张振宇的家呀，在宁波余姚黄家埠镇，父亲呢常年在外跑货运，风里来雨里去，母亲在工厂打零工补贴家用。读书终究要靠自己，这是他父母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受到这一观念的熏陶，张振宇从小很懂事，父母很少为他操心。从乡镇小学到省重点高中，从高一成绩平平一度陷入迷茫，再到高三稳稳的逆袭，张振宇啊，凭着骨子里的韧劲儿和父母言传身教的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追赶。今年高考，他的总成绩排在全班第二，只比第一名少了一分。在张振宇的记忆里，跟着父亲跑货车的经历让他看见父亲谋生的辛苦，也早早懂得了父母的不易。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只要放假有空，他都会主动地帮父亲整理货物，能分担一点是一点。现在高考结束了，他再次坐上父亲的货车，跟着出车，只为替奔波的父亲分担一些辛苦。谈到儿子，张振宇的父亲话语里满是欣慰，孩子从小就很懂事，懂得体谅我们干活辛苦，凡事能够自己打理，很少让我们操心，只盼他踏踏实实地读完大学，走好往后的人生路。货车载着生活的重量，也载着少年赤诚的孝心，愿这份踏实与感恩伴随少年奔赴辽阔的前路。盛夏时节，上海武康路一家限制的茶饮店里，冰淇淋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店员手工拉出的冰淇淋尖角造型。上海长宁路一家茶饮店刚刚改造了店面，货架上摆满了肉脯和坚果，顾客端着零食筐边逛边选。在深圳海城路一家的茶饮品牌店里，年轻白领手拿能量碗，配上一杯果茶，正度过午间的轻食时光。从冰淇淋、零食到轻食，限制茶饮品牌的跨界触角正伸向越来越多的领域，茶饮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今年以来，冰淇淋成为茶饮品牌跨界的热门赛道，霸王茶姬、喜茶、奈雪的茶等茶饮品牌纷纷布局。餐饮数据查询与分析大数据显示，202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虽达到1870亿元，但行业增速已经从2023年的19.3%降至6.4%。数字化研究平台报告显示，中国意式冰淇淋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54.3亿元升至2024年的122.2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7.62%，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251.67亿元。因此，高成长空间、高季节性流量的冰淇淋成为茶饮品牌拓展数量、吸引流量的首选。在冰淇淋之外，轻食也是茶饮品牌跨界的方向之一。去年啊，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首家轻食店，目前菜单已上线7款能量碗，目前指标日益增长的健康饮食需求。在零食赛道，同样出现了限制的茶饮品牌的身影，柠檬向佐、爷爷不泡茶等均已推出坚果膨化食品等零食产品。
对茶饮品牌而言，零食啊正在为他们创造新的消费场景。爷爷不泡茶相关负责人认为，茶饮与零食的组合能把单一的饮品升级为完整的零食套餐。同时啊，小零食独立的包装，保质期比较长，场景兼容度高，天然适配茶饮的高频消费。在店里点完茶饮，每次等餐时间啊都不短，零食就摆在收银台的旁边，顺手买两包，边吃边等也不着急。北京消费者李女士表示，茶饮店的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价格也不贵，顺手就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洪涛接受采访时指出，此轮跨界的核心动因在于限制茶饮行业整体增速放缓。他认为啊，在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各品牌正基于自身的禀赋探索转型路径，通过从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与服务的复合模式升级。品牌不仅能够有效地提升单日的营业额饱和度，还能丰富消费者的选择，从而拓宽客群的边界，实现增量的突破。跨界带来的不只是声量，更是实打实的经营账。茶饮品牌跨界最直接的动力就是盘活门店的空闲时间。限制的茶饮店普遍面临一天当中啊不同时段的客流冷热不均的问题。通过零食、冰淇淋、轻食等品类的叠加，品牌可以拉长有效的经营时间。冰淇淋覆盖午后和晚间闲逛等多种场景，轻食则切入早餐和午餐的刚需时段，让门店从依赖下午一杯茶的单一高峰转变为覆盖全天的复合业态。茶饮与零食的搭配天然具备消费场景的互补性。业内人士表示啊，随着多家茶饮品牌相继的上市，市场对持续增长的需求愈发严格，跨界新业务能为资本市场讲述一个全时段多品类的增长的新故事，有助于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跨界意味着供应链变得更复杂，尤其是新鲜的零食属于短保质期的产品，对冷链配送和上游生产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做不好啊，消费者可能会觉得你做得太杂，跨界太快可能等于彻底转型，品牌的溢价能力反而无法叠加到新业务上。从卖一杯茶到卖冰淇淋、卖零食、卖轻食，限制的茶饮品牌正在变成年轻人生活中更高频、更多元的陪伴。跨界究竟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增长之门，还是模糊了品牌原本的模样？市场和消费者自有判断。

0: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0: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0: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时间匆匆而过，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里。新鲜资讯传递温度，正向声音汇聚力量。愿我们带着今日的见闻与思考，心怀热爱，向阳而生，认真工作，用心生活，用满满能量迎接新的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准备好你的微笑了吗？不是你的大笑，就是调整好心情啊，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是吧？就早上这个点儿，为什么就是安排星童给大家讲笑话，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就一天都有个好心情，是不是啊？早上起来就要笑。昨天晚上哈，我们那个同学群在群里边聊天，我有个女同学啊，儿子呢现在上幼儿园，他说我是应该怎么说我儿子呢，我不知道咋整了，我说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大家就问他哈，他说呢他昨天从幼儿园接儿子出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儿子就告诉他说是今天在班里和同学们比自己的妈妈，然后同学们说的都觉得妈妈你最棒。当时我同学说哈，是那个听见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开心啊，哎呀就特别特别欣喜，就是觉得那孩子比妈妈自己的妈妈最棒的，那多骄傲的事儿啊。然后他就非常开心的就问他儿子，为什么说妈妈最棒呢？我儿子说的别的同学的妈妈哈，有会刺绣的，有会做衣服的，有会弹钢琴的，最后啊同学们都说我赢了。然后我同学就问他说，那你怎么说你赢的呢？你说妈妈会干啥呢？儿子说，我告诉他们我妈会徒手劈砖。儿子真是为了赢可以不顾一切。那假如说有一天学校要是搞个联欢或演个出啥的，大家伙都推荐说让你妈来表演个徒手劈砖，咋整啊？孩子你这做事你不想后悔呢，可能你妈真会。

我这呢就是那个刚出这个手机的，就这什么美颜相机的时候哈，我们不就都用美颜开始拍照了吗？现在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每天都活在美颜里，不用美颜，我觉得我的生活无趣无味，我看不到那么漂亮的我，啊，是不是？就是为啥说有老话说说晚上半夜的时候哈，你上厕所可以，但是呢，你上厕所千万千万不能照镜子。啊，说半夜不能照镜子，为啥呢？半夜照镜子，你那妆都卸完了，你照镜子一看自己，哎呀，太丑了，给自己吓一跳啊！不能照镜子，所以现在啥呢？现在拍照不能用，就是不是美颜的相机拍，或者不用美颜 APP 那拍，啊，就是每天自我欺骗。我只想我每天我能不能就是活在美颜里呢？就是说。啊，我骗我就骗了呗，是吧？我拍完照了之后，自己看我的照片这么美丽，我就每天我面对我同事，面对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镜子，我也看不着我啥样，我就一看我的照相机里边这么好看就得了呗，哈。我记得就刚出这个的时候，大家不都用美颜拍吗？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哈，说让我拍一张照片，说家里要办什么什么东西要用，我就给她发过去了一张照片，不一会儿我妈又给我打过来了，说那张照片不行。完了要拍什么样的呢？我妈说不说圆形的，我就在想哈，我说圆形得多圆是圆形的呢？啊，是不是那种加特效的呀？你记得咱们拍不有那个是方块的外边边框，还有圆形边框？我说是不是加这种特效的要拍这种啊？我寻思我就在那想，我这办啥事儿能要这种照片呢？那也不正规呀，是不是？我就搁这想圆形，我就问妈我说多圆呢？我妈就一直在传我圆形圆形。这个时候，我爸接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了。我爸说的，哎呀，你妈就是告诉你，就别美颜的照片。你妈说那个圆形指的是原形毕露的那个圆形。啊，我明白了，就是用原相机照，有多丑拍多丑，哎。

有一次啊，单位那个说聚餐，聚餐说可以带另一半，然后突然之间哈，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就是特别小的声音就问，说领导啊，我能带别人老公不？当时听到这句话之后哈，这全公司的人都惊呆了。然后领导说的那个，哎呀，按理说吧哈。公司呢不应该管员工的私人事情，但是呢，我得提醒你哈，你注意一下，是不是啊？你这种事儿啊，你这一旦败露了不好啊，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一听到是那公司领导同意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姑娘就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是在说的，说爸呀，我妈没搁家，你个人别做饭了啊，俺们公司聚餐，你过来吧。确实是别人老公啊。

盛宇四啊，在大学校园里边呢，组织了一次这个辩论赛。辩论的题目是啥呢？辩论题目是说，大学生恋爱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啊，这不是正反双方吗？反方呢就慷慨激昂啊，就举了各种例子，最后总结说，在大学里边谈恋爱不仅不会影响成绩，反而有助于提高成绩。你看，但是这个时候呢，正方非常的冷静啊，就是一直坐那儿听完他说的话，一点都没紧张。等到反方同学慷慨激昂的说完之后，正方同学就说了，说那么请问反方同学一个问题，成绩提高难道不算影响成绩吗？怎么来理解影响这个词的定义哈？就比如说，就是影响是啥呢？通过一件事改变了现状啊，就比如说我就考，我平时考100分，通过了一件事之后啊，怎么样，我考了90分，影响成绩了，对吧？那平时我就考90分，通过这件事我考了100分，它真的也算影响了呀，这是往好的方面影响，对不对？但是真影响了，这个时候反方全体瞬间沉默了，这算影响不算呢？真厉害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顿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呢，小兰对闺蜜说哈，说我发现我男朋友有点不对劲儿，我是考虑我要不要跟他分手呢。然后闺蜜就问她说为啥呀，她说她喝咖啡的时候吧总喜欢用左手搅拌。然后闺蜜说那有啥呀，说明她是个左撇子，人家都说左撇子人更聪明。小兰说那不是大家都得用勺子搅拌吗？

小王带儿子去饭馆吃饭哈，服务员就问小王说：“你有什么忌口的吗？”小王说：“没有。”我儿子不就问说：“什么叫忌口呀？”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说忌口呢，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儿子就老大声的就把服务员叫住了，说：“阿姨，你等一会儿，阿姨，我有忌口。”阿姨就说：“说那你不喜欢吃什么？”阿姨：“我不喜欢吃药，我忌口。”

那一个非常瘦弱的一个妹子提着个超大号的行李箱，哎呀，就看她提那么大行李箱爬楼梯就是很费劲儿。小明呢就走过去了，说：“美女啊，需要帮忙吗？”当时美女激动的连忙道谢哈。小明呢就帮她把这个行李箱啊提到了出站口。小明心里也挺美的，说：“这股劲儿是不是我也能加个微信啥的哈？”正想问他要联系方式的时候，这个美女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啥，那个我到这行了，谢谢大爷啊，谢谢大爷。”小明，不是大名，小明，谢谢大爷。

觉得朋友啊吃鱼的时候呢，有一个鱼刺儿啊就卡在了那个嗓子里边，特意上医院挂了一个50块钱的专家号，拿着号进屋了，一瞅这个老专家也就60多岁了，一瞅啊，这60多岁的老专家看了一眼，说的孩儿啊，你这么的，你把这个号退了。这个时候就大家伙就问说，为啥退了呀？你看特意挂你专家号，你整的好啊。然后专家说了，说的那个啥，孩儿，你去挂一个5块钱的普通号，我眼睛花，我有点看不清。嗯，后来是个年轻医生给取出来的。嗯。

是那个大明啊，这回讲大明的事儿了。大明有一年出差呀，打那个出租车去的，司机就是在车上就跟他说呀，哎呀，这车技多么多么好啊。大明就听闹心了，说你别光说啊，你别光说不练假把式，你飘一个我看看呗。来，话音刚落，大明整个人就贴在了车窗上面，就看到外面的风景哈，就像瞬间移动风速一样移动，刷刷的就快的直模糊，都看不清外面是什么。待车子停住之后，大明激动的给司机鼓掌，哎呀妈，真厉害师傅，你这车技真厉害，不愧是老司机，你太厉害了。这时候你看司机啊，脸刷白，手紧握方向盘，那个手都捏白了。他说兄弟，结冰了，刚才打滑了，哎呀你下车打个别的车去吧。哎呀我下完我得回家换条裤子，哎呀

0: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有个女孩啊，就是单身，然后呢家里边就挺着急的，就是快要过年了嘛，她妈就打电话问她说今年春节能不能带个男朋友回来呀。然后她就想这件事儿太磨叽，就不想再磨叽这个事儿了，然后她就硬着头皮说能，过几天放假就一块儿回去。结果哈，这一到家她妈就问她说男朋友呢，咋没来呢？她说妈你也知道过年的时候吧，买票难，我买着票了，他没买着。

说有一天呢，有一天中午跟同事就聊房价，说现在房价挺贵的啊，如果我有块地那真是发达了。我同事说，说的，哎呀，你要是有块地我就认你做干爹。刚说完哈，前台的小姑娘就喊，小王啊，你有块地，改口叫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再次爱上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要开启一场特别的听觉之旅，邀请三位用声音雕刻时光的歌者，郁可唯的通透，许茹芸的空灵，王菲的疏离，他们以不同的声线质感演绎着女性在爱里，在时光里的多元模样。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他们的歌声里遇见温柔与坚定，感受留白与深情。

一首《时光正好》，是不是让你瞬间被郁可唯通透又有力量的嗓音击中呢？他的歌声啊，就像春日里的风啊，带着暖意却不张扬，把人会来会走，爱会暖会冷的人生常态，唱得既通透又治愈。郁可唯的声音啊，总是自带故事感，不刻意炫技，却能在副歌的爆发力里，让我们看到每个普通人在生活里的挣扎与释然。

从路过人间的人间清醒到知否知否的古风韵味，郁可唯啊总能在不同的风格里切换自如。她的歌声里呢，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清醒，又有古典意境的温婉柔美，就像山与水刚柔并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遇见另一位以空灵著称的歌者，她的云式唱腔啊曾风靡华语乐坛，让无数人沉醉她营造的梦幻氛围里，她就是许茹芸。

这就是许茹芸用独特的气声唱腔，把暗恋的细腻与执着唱得淋漓尽致。如果云知道里每一个转音、每一次气息的起伏啊，都像云朵啊，在天空中轻轻飘荡，带着一丝怅然，却又美得让人心醉哈。她的歌声里呢，没有强烈的爆发，却能在细腻的情感表达里，让我们共情那些想说却没说出口的心事。许茹芸的音乐啊，就像一杯温水哈，初听平淡，细品呢却有回甘。她用最温柔的方式，唱出了女性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坚持。

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勾起了你的青春回忆呢？独角戏里的深情与遗憾被许茹芸唱得入木三分，她的歌声里啊，总有一种留白感啊，不把情绪唱满，却给了听众足够的想象空间，就像秋天的夜晚啊，静谧却耐人寻味。而接下来这位歌者呢，他的歌声里啊，同样有着独特的疏离感，却又带着致命的吸引力，他就是王菲。

0: 王菲的《红豆》啊，大概是华语乐坛里最经典的情歌之一哈。她的嗓音清冷又慵懒，像月光洒在湖面上，带着一丝疏离，却又让人心生向往。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简单的歌词啊，被她唱的既有对爱情的期待，又有不勉强的洒脱。王菲的音乐啊，总是充满个性哈，她不迎合，不刻意，用最本真的声线演绎着爱就爱了，散就散了的率性与通透。她的歌声里啊，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能在极简的表达里直击人心最深处。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从红豆的温柔洒脱到《匆匆那年》的青春追忆，王菲的歌声啊，就像一个时光容器哈，装下了我们不同阶段的回忆。她的声线呢，既有少女的灵动，又有成熟女性的淡然，这种矛盾又和谐的特质啊，让她的音乐跨越了时代，至今呢仍被无数人喜爱。就像我们的四季各有韵味，却都让人念念不忘。

今天的三位歌者啊，三种不同的声韵人生啊，郁可唯的通透治愈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许茹芸的空灵细腻像一阵风，抚平我们内心的波澜；王菲的清冷洒脱啊，像一汪泉，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宁静。他们用歌声告诉我们，女性的美啊，从来不是单一的，可以是温柔的，可以是坚定的，可以是通透的，也可以是疏离的。

郁可唯的通透，许茹芸的空灵，王菲的疏离，他们的歌声呢，就像三颗不同的星辰，在华语乐坛的天空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那希望今天的音乐之旅啊，能给大家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治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在他们的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与感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伴着好听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通行流量是有所递减的，不过一些热点区呢，现在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咱们千亩胡同内啊，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极光路，现在这个基督教堂门前路段通往康宁大街这方向的车多。新康街呢，现在龙岩实验小学后门路段呢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健康路哈，现在这个驾驭市场通往东方广场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中医院新旧楼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尤其现在这个中建这个过街通道啊，现在人流量也是比较频繁的，也是希望大家途经此路口时多加观察，减速慢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这个岔路口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尤其现在东西市场这个正门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其他路段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了。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闲言少叙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娱乐圈的这个女明星的日常的饮食啊，向来呢就是粉丝和路人围观的重点。关晓彤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自己在剧组的减脂日常，原本是一场关于自律和身材管理的常规营业，结果呢却被一盘颜色诡异的蔬菜抢了风头了。那我们看到关晓彤呢在社交账号上面发布了一条配文，每天都带着一些色彩的快乐的动态，向粉丝呢也展示了自己的减脂餐。照片当中啊，蔬菜沙拉、粗粮、蛋白质搭配得当，干净清爽的摆盘，透着一股女明星自我修养。但是眼尖的网友很快发现，餐盘里呢赫然出现了一抹极为就是罕见的紫色吧，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盘紫色的西兰花。紫色西兰花这个绝大多数人在植物科普图鉴当中可能见过的食材，就这样出现在了关晓彤的餐盘里。那么评论区啊瞬间就炸开了锅，大量的网友呢留言表示，看关晓彤吃才知道有紫色的西兰花，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紫色的西兰花，甚至有人直言哈孤陋寡闻了。这条动态迅速登上了热搜，关晓彤被调侃为凭借着一己之力带火了小众的蔬菜。哎呦，但是真正让这盘紫色西兰花封神的是关晓彤对他的态度。当粉丝们兴奋地追问这新奇的蔬菜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时候，关晓彤呢没有给出大家任何天花乱坠的描述，也没有配合热搜来一波带货式的安利哈，但是留下了一句呢其含糊的回应。怎么说呢，短短五个字哈，就极大地激起了网友的好奇心。有人调侃这是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不说话的经典操作，也有人感叹这种欲言又止的真实反应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的。这个怎么说呢，瞬间让紫色的西兰花的真实口感成为了全网未解之谜。反而呢让更多的人被种草了，纷纷表示一定要亲自尝一尝这到底是什么味道。抛开紫色西兰花的意外走红呢，评论区里头还有一股声音不容忽视，不少网友呢将关注点放在了关晓彤本人的自律程度上面。在剧组的高强度戏份的间隙哈，那我觉得依然能够严格把控饮食坚持减肥，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让不少人感叹哈，有这个毅力干什么都会成功的。甚至呢还出现了嘴馋的时候先想想连关晓彤都在减肥的自我勉励式的这种留言吧。从一盘紫色的西兰花到一句欲言又止的怎么说呢，关晓彤这次看似随意的日常分享反而呢比精心策划的营销内容更戳中了网友的这种猎奇心和共情点。娱乐圈的带货方式千千万，但是靠一句含糊的回应让人念念不忘，恐怕呢也只有这盘紫色的西兰花能够做到了。那紫色的西兰花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哈，到底是什么味道呢，跟我们平时吃的西兰花的味道是不是一样呢？但是关晓彤没有给出这个品尝了之后的这个口感吧，只是用了一句怎么说呢，我感觉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描述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吧。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也这个买到这个紫色的西兰花，一定要去尝一尝哦。勇敢生活，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香港的启德主场馆灯光亮起，郑秀文原定在这里连办三场的大型演唱会，因为呢这个舞台核心的这个部件出现了故障，然后就是临时延期了。然后主办方和郑秀文的团队呢没有让歌迷们空手而归，直接在原定日期同一场地推出了三场免费的答谢会，以购票观众凭原票免费入场，之后呢还能够选择保留门票来观看。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边啊，这个灯光亮起，郑秀文原定在这里连办三场的这个演唱会嘛，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啊，大家就是可能也看到了一种补偿的方式吧，在这上面几乎是先例的。首晚的答谢会最炸的惊喜呢，就是刘德华欣喜的现身了。他本来呢是买票坐在台上支持好友，郑秀文在台上直接把人就拽上来了，两个人一起坐在瘦身男女那辆就是经典的黄色迷你车，然后呢绕场一周，刘德华拿起麦克风，郑秀文靠在身边，全场40,000名的歌迷尖叫声几乎是掀起了屋顶，两个人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然后又接了一首冲动点唱，这个画面啊被网友称为是瘦身男女20年之后神级合体。刘德华在台上笑称，郑秀文一叫他立马就是飞起来了那种感觉吧。台上的刘德华呢穿着浅色的拼接的外套搭配了牛仔裤，郑秀文呢是一头金发，然后白色的背心加上这个比较闪的那个钻石的牛仔裤哈，然后状态真的很在线。台下手机举成一片荧光棒跟着节奏晃动，现场视频被粉丝传到了社交平台，相关的话题很快登上了热搜，评论区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状态哪里像64岁啊，64岁这个数字呢是这一次讨论里绕不开的这个焦点哈。刘德华出生于1961年9月27日，今年生日还没有到，严格来说64周岁。他出道超过40年，参演的电影呢是170多部，拿过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2届台湾的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唱片和演唱会数量更是数不清了。即便到了64岁，他依旧是保持着高频的输出。2026年4月，他正式官宣2027年哈2月至5月，然后将在内地6城开唱，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这也是他继2024年的这个巡演之后吧，时隔近3年再回到内地的舞台哦。那么同期的还有郭富城、张学友、黎明也都没闲着。郭富城呢也是继续巡演跳舞，张学友去年在这个红馆连开了多场，黎明呢也有这个演出的计划。四大天王年过花甲，仍然是没有退休的打算，放在整个娱乐圈都是很少见的。刘德华呢更是被多家媒体称为是四人当中身价最高的一位，具体数字各家说法不一，但是呢他在商业和这个公益两条线上持续活跃是不争的事实。这次郑秀文的答谢会呢之所以被不少人夸成危机公关的教科书，核心呢在于这个诚意两个字，舞台故障属于不可抗力的，但主办方在48小时内拿出了替代方案，免费答谢会，保留门票或者是全额退款，重新编排歌单，然后呢也是邀请重磅的嘉宾。郑秀文本人呢连续3天晚上换不同的造型，劲歌热舞，花车巡游，全程啊都是真唱。他没有把答谢会做成简单的聊天的歌友会，直接呢按照演唱会的这种规格来呈现的，这种做法呢确实是让不少原本失望的歌迷觉得反而赚到了。当然啊这不是所有人都满意，部分外地歌迷已经是在香港订好了这个机票啊酒店啊，然后延期的造成的额外损失没有办法靠一场答谢会来全部覆盖的。演唱会的场馆本身就是被吐槽回音大，音响时大时小，不过呢多数现

场的观众呢更是有就是陪伴和这种态度吧。一位歌迷在这个他的社交平台上面写，这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但是也是一场有温度的演出吧。所以刘德华和郑秀文的交情本身就是港片黄金时代的缩影了。2000年这个孤男寡女，2001年瘦身男女，2003年龙凤斗，两个人从办公室的冤家演到了胖子情侣，再到欢喜夫妻。那我觉得荧幕默契几乎是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一次呢，这个启德答谢会呢也是重现黄色的迷你车，等于把这电影当中的浪漫桥段搬回现实。很多老粉丝在现场呢也是边拍边哭，说青春回来了。那站在观众的角度来看哈，花车和嘉宾固然吸睛，但是台上的人真的是认真做事，这才是关键。64岁的刘德华没有因为年龄降低工作的强度，也没有因为这个地位高就敷衍了，但是他呢仍然每一场演出都是认真彩排，而保持体型和嗓音，公益活动也没有落下。郑秀文同样是经历了身体的低谷，感情风波，站在台上依旧是火力全开。他们没有靠这个怀旧红利来吃老本吧，选择能够持续输出，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对比现在一些年轻艺人，连这个综艺都要替身，开口就跑调，身材管理啊，这个随缘的状态。刘德华64岁还能够做到这样，本身就是一种答案。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港乐的情怀之所以还能够卖座，那是因为卖情怀的人先把自己做到位了吧。2027年内地巡演已经是排上日程了，只要他还能唱，观众就愿意买票。抛开偶像神话，这只是一个老艺人用40年来自律换来的基本尊重哦。

其实提起郑秀文呢，我觉得有很多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刚刚我们提到了那部电影《瘦身男女》，是吧？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还蛮好听的，叫做《终身美丽》，送给大家。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秀文演唱的《瘦身男女》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真的是我觉得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经典的画面啊，依然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经典的东西无法超越的。那郑秀文还有一首歌曲啊，就是节奏蛮快的，叫做《眉飞色舞》，大家有没有印象？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此时此刻也要送给大家，希望欢快的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心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零四。

0: 1-888-437-5581 1-888-437-5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这个华语的乐坛啊，殿堂级的歌手黎明全新的个人巡演演唱会2026北京站正式官宣了。这一场筹备已久的全新主题视听盛宴将在2026年的9月12号重磅登陆北京的国家体育馆，那么为北京的乐迷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光、打破次元的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奇幻冒险啊。那本次呢，这个巡演是黎明2026年重磅打造的全新的音乐的这一种盛宴了，所以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演唱会的那种呈现形式，以前呢所没有见到的冒险风格为核心的创作主题，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舞台叙事体系。然后巡演主题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蛮有辨识度的，以那种壮阔无垠的海面为创作基底，也搭配了标志性的这个兔船长形象，然后构建出了那种梦幻与现实交融的音乐的宇宙，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的观演的体验。那作为贯穿整场演出的核心亮点，本次演唱会采用的是全新的升级舞台舞美，包括呢与这个独创叙事的结构，全方位的来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体验哦。那我们也看到了说这个制作的团队吧，可以说是精益求精的，包括对于舞台的场景啊、光影的效果呀、曲目的编排，包括呢这个音效调试等每一处细节都是精工打磨，突破了传统舞台的视觉这个局限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立体的舞台布局也还原了那种极具故事感的音乐场景，让每一位现场观众都能够沉浸式的置身于这一场专属音乐的冒险当中。在黎明的音乐事业当中呢，它是以那种温润细腻然后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声线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曲目呢也承载了大众的岁月的这种情怀。本次的北京站演出呢，黎明将以全新的演绎方式串联经典与全新的作品，用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唤醒听众深藏在时光的记忆，在层层递进的音乐叙事当中呢，带领乐迷呢也是追溯了这个青春，然后也是共情岁月，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哈，也能够这个捡拾专属自己的珍贵记忆，完成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共振。始终呢秉持匠心与这个诚意，黎明深耕舞台，突破自我，力求每一场演出都能够全新的突破。2026金秋的北京，那他将与守候多年的乐迷们双向奔赴了，交换心事，然后以音乐为帆，以热爱为桨，然后在经典与新作的交织碰撞当中开启全新的征程，包括呢与这个全场观众一同扬帆起航，共赴全新的未来。据了解呢，本次黎明的这个演唱会2026北京站，那么购票的渠道呢也是将陆续的开启了，观众可以关注大麦、猫眼、携程、旅行等等一些官方的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开票，然后预售最新的资讯，更多的巡演动态将陆续解锁，我们敬请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曼玉呢，在上海的西岸啊，穿着条纹衫、棒球帽，口罩呢挂在了下巴上面，然后路人就是看到了她，哦，真的是挺美的。一条上海逛吃的 vlog 把61岁的张曼玉又推上了热搜了。画面当中呢，就是素颜，然后戴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穿129块钱的优衣库的条纹七分袖，下身呢是同色系的阔腿裤，全套加起来不到300块。然后呢，这个斜挎的包包是罗意威的，然后这个包包的价格是49800元。他没有套这个防尘袋，还包里边还塞着这个碎屏的手机，半块没有吃完的猪手，一盒呢薄荷糖，还有拎着这个悠闲的这个东西去了江边。然后也是看到了，就是那天他去吧，他是选择的是西安的一家本帮菜的小馆儿，朋友提前点了9道菜，包括你像红烧猪手、糖醋排骨，还有那个青椒肉丝，还有呢就是鸭呀、粉蒸肉啊、等等，就是这些美食吧。他坐下来第一筷子就夹了一个亮油亮的那个猪手哈、吃到后半程呢，还跟服务员要了一碗饭，就是。桌上面呢有人拍他，然后他也是低头笑了一下就没有躲，就继续吃哈。所以呢就是这种状态吧，跟他20年前完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90年代走红戛纳，那我觉得他穿了那个高定的礼服，包括像花样年华当中的那个旗袍哈，每件都是裁缝量了3遍尺寸才做的，就是腰收的就勒出了印子也得穿啊。这个衣服是武器嘛，上台呢也是艳压全场的。有一次颁奖典礼，礼服的肩带松了，然后呢他也是硬扛了40分钟不敢抬胳膊，就怕被就是拍到不体面嘛。2004年他也是凭借着这个清洁拿下了戛纳最佳女演员的奖项，成为了亚洲首位戛纳的影后。领奖台上她穿了白色的背心和牛仔裤，成了当年名场面。正是那一年前后，她开始呢把这个奖杯往抽屉里收了。有人说她退圈了，有人说呢她过气哈了，然后就是她不回应吧。此后22年她拒绝包括一只回忆录、007 S 战警包括在内的不少邀约，然后也推掉了一些这个高价的代言。其中呢一个剧本呢要给他就是扮少女蹦迪嘛，然后他也是翻了2页纸，哎，就推掉了。他后来去了这个法国，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在那里边生活啊，哎呦，真的我觉得是感受生活的这种快乐吧。所以我觉得这份选择不是说没钱之下的那种被动，而是说在一些他在香港呢那个小西湾有4套房产，就是市值是不菲的，早年代言的投资和积累足够就过了这下半辈子了，我觉得几辈子都够了吧。所以2019年啊，就是港媒拍到了他买到了19

港币的凉鞋，然后包括34港币的内衣，一次性买一堆。网友说他落魄了，他也没有解释哈。他曾经在那个访谈里说了，他说不管是这个什么牌子哈，就是我觉得都是张曼玉的一部分吧，就不是说品牌越贵然后呢我就要去买这样的一些服装。我觉得品牌不是被定义，被大家定义，就是怎么穿得舒服怎么好吧。2014年50岁的张曼玉呢，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站在了上海的草莓音乐节上面，然后她也是顶着爆炸头唱甜蜜蜜，跑掉了被全网嘲。他握着话筒说，我演了20部电影呢，都还被说花瓶，唱歌请给我20次机会。后来呢，北京那一场刮起8级大风，工作人员3次上台要求停止演出，他还是喊我不想听。2022年他又在香港的中环一场活动上打碟，红发黑西装然后手势比较专业，郭富城和谢霆锋在下面也是跟着在摇摆起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是折腾，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里面就是玩耍嘛，就是要有自己的这种状态吧。现在的张曼玉呢，脸上皱纹没修，然后嘴唇偶尔是有一点肿的感觉，但是他说年纪到了，他不敢追求少女感，也不靠这个饿来换瘦。他跟朋友聊养生，包括胶原蛋白呢得靠吃肉来补回来，桌上那盘猪手他吃的最香，吃完了还抹了一下嘴哈，从这个包的侧袋摸出了就是10几块的润唇膏，涂了2下，起身呢跟朋友到这个西安的美术馆去走一走，路边呢有人举着手机拍，他呢也是笑了一下，双手插袋，将风把这个裤脚都吹起来了。所以很多人会问，一个拿遍戛纳柏林金像金马的人为什么要把日子过成这样呢？答案其实就在自己说过的话当中。他曾在35岁之前把人生租了出去，档期排到了后年，然后连喘气的这个时间都要用秒算了。后来他发现继续拍戏呢，只会不断得到几百万或者是另一个几百万吧。这也是说他能够想到最无聊的生活。然后他想要3种命，演戏试一试，做音乐试一试，做剪辑又是一试，他不想就是只过一世人吧。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落魄，这也不是说刻意表演松弛，是他真的有能力选择一切之后选择了简单。在所有人都急着把生活过成爆款的时候，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私人账号，不定期更新，没有滤镜，不追热点，内容就是几天捡了几个鸡蛋，然后种了几颗番茄开花了，跟老朋友吃顿猪手。61岁的张曼玉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任何需要被同情的姿态。她在这个院子里养鸡，在香港的这个露台种这个芋头，包括呢在上海的那个西岸吃本帮菜，就是她把影后奖杯都收进了抽屉，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哈。当你看到在鸡舍里对于这个母鸡说谢谢的时候，然后会明白她说的那句话，土地、阳光和母鸡就是她的最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伴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一份快乐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
4: 即成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在调查的1000多名美国人中，有36%的人将肯尼迪遇刺案上出席一次特别会议。然而，莫罗不会想到，一群号称红色旅的亡命徒正准备对其采取绑架行动。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绑架行动。红色旅分子曾多次勘察地形，选择路线，并进行实战演练。最终，他们将地点选在了莫罗车队的必经之路，马里奥夫尼大街和斯特里德街的交叉路口。因为意大利航空公司有许多飞行员和乘务员就住在附近，所以有4名红色旅分子穿上了航空公司的制服，手提旅行包，假扮成航空公司人员。他们站在路边装作等候去机场的班车，而其他人则化妆成电话公司的雇员，意图剪断附近的电话线，防止撤退时有人及时联系警方。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莫罗一行人自投罗网。上午9点整，莫罗一行2辆车向交叉路口驶来。这时候，一名负责望风的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猎物已出现，马上开始行动。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当莫罗的车行驶到交叉路口时，突然有2辆汽车从一条小巷子中冲了出来，并加大油门，迅速向莫罗的车撞去。瞬间，4辆汽车在交叉路口撞在了一起。就在这时，早已经准备就绪的4名飞行员从各自的旅行包中掏出冲锋枪，扫射莫罗的车队。莫罗的保镖和司机早已经被撞得晕头转向，还没缓过神来就被冲锋枪扫射丧命。后面的车里有4名训练有素的保镖，当他们想拉开车门逃出去，但为时已晚。其中3人被击毙在车里，一人虽然冲出车门并迅速掏枪，但是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一梭子子弹打成了蜂窝。莫罗的臀部中弹，当绑匪用枪命令他下车，这位已经62岁的政坛元老一瘸一拐地下车后，又被架到了对方的车上。随后，绑匪驾车呼啸而去。整个行动虽然只用了10秒的时间，但还是被一个在附近咖啡馆里的人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位目击者惊魂未定地形容：“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呀！”当有人试图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才知道附近的电话线已经被绑匪剪断了。因此，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案发几十分钟以后了。那么，绑匪为何选择绑架莫罗呢？这就不得不说莫罗在意大利政坛当中的地位。莫罗在意大利政坛上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曾先后担任过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并5次出任内阁总理，最后一次是在1976年出任内阁总理。任职期间，莫罗曾经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也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这也使他成为了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政坛元老之一。之后，莫罗又当选为意大利第一大党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1978年3月，在莫罗被绑架前，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促使意大利2个政党和解，并组成双方满意的政府。绑匪之所以选择绑架莫罗，就是要给意大利政府一个威胁，让他们尽快地释放一个人。此人就是红色旅的创始人雷纳托·库尔乔。

0: 1967年，库尔乔还只是个刚满22岁的大学生，就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红色旅。他们最初的战斗叫做使权力机构残废的行动，随后在各大城市多次实施了枪击政府官员膝盖的计划。他们宣称，政府官员只是为权力机关服务，而不是为民众。官员的残废就象征着反动政权的瘫痪。他们的行动很快就遭到政府的镇压。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1974年，库尔乔和整个领导核心被捕，红色旅遭到重创。库尔乔的妻子玛格丽塔多方奔走，千方百计地要救出丈夫。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玛格丽塔铤而走险，率领红色旅成员成功把丈夫库尔乔从狱中救出来。库尔乔很快又组织起了红色旅，并实施了绑架行动。然而当他们绑架了香槟酒百万富翁瓦拉里诺甘恰后，警方也随之侦查到了他们的秘密藏身据点。在与警方的交火中，妻子玛格丽塔为了保护丈夫身中数弹而亡，库尔乔则逃到了米兰的一所公寓里，但最终还是被警方逮捕。随后红色旅和意大利警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在审判库尔乔期间，红色旅成员不仅破坏庭审，还扬言要再次劫狱。这些人果然说到做到，他们对法庭审判进行恐吓，使得所有的陪审人员因为怕生命受到威胁而选择退出。第一次审判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第二次，红色旅干脆下了杀手，在都灵直接枪杀了法院为库尔乔安排的辩护律师，这让审判再次终止。但是法院并没有因此向红色旅低头，而是在1978年前拼后凑又组织了一个陪审团，并定于3月17日进行新的一次审讯。红色旅成员自然是不肯罢休，只不过这次选择的目标有点大。就在开庭的第一天，他们为营救库尔乔而实施了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绑架莫罗。最终经过周密的策划，红色旅成功地实施了这次绑架行动。不料此事引发的连锁效应相当的严重，莫罗被绑架可谓是举国震动，公众为之哗然。全国所有的警察取消休假，同时调5000名警力增援罗马。罗马戒严，全国戒严，直升机在空中进行搜索，巡逻汽车在地上进行搜寻，军警差不多把罗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但是最终没有发现绑匪的蛛丝马迹。在议会中，政要们对红色旅这一残暴行径一致谴责，并惊呼，这是意大利解放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事件，现在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示威，并高呼释放莫罗，释放莫罗，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此时正在都灵监狱中关押的库尔乔知道此事后，高兴地连声呼喊，干得好。他认为绑架莫罗要挟政府，自己将会被释放出狱。3月18日中午，罗马信使报的记者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对方自称红色旅。按照对方的指示，记者果真找到了红色旅发出的第一号公告和莫罗的近照。在那张黑白照片上，这位62岁的老人哭丧着脸，双眼无神，看起来苍老了不少，而在他们身上就是红色旅醒目的标志。公告上说，我们绑架了莫罗，并把他送至人民法庭审判。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被信使报刊登在显著的位置，随即被各国媒体转载。莫罗被绑架立即成为了全球性的新闻。从第三号公告开始，红色旅点出了绑架莫罗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意大利政府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库尔乔。

0: 意大利政府虽然知道这是莫罗的手迹，但依然没有妥协，而是认为这是莫罗在强迫之下写的，或者受到了药物的影响。莫罗的妻子伊丽娜跑到天民党总部，苦苦哀求莫罗过去的部下：“为了你们这个党，莫罗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伊丽娜的哭诉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随后，红色旅又连续发出莫罗的多封亲笔信，但意大利政府毫不低头。此时，红色旅也被惹急了，决定戏弄一下这个强大而顽固的国家机器。4月18日，红色旅发表了第7号公告，上面称，莫罗已经被处死，并葬身于杜凯萨湖的泥泞湖底。那么，莫罗真的已经死亡了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意大利政府听到这个消息，信以为真，随即派出警察、消防队和准军事卡兵枪手组成的挖人小组，乘直升机飞往169公里外亚平宁山上的杜凯萨湖。此时，湖面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挖人们只好砸开冰层，跳进寒冷刺骨的冰水中寻找莫罗的尸体。一直搜寻了2天，才从湖底找到一具尸体。然而，经过检验，此人是附近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失踪多日的牧羊人。此时，他们才知道这完全就是一个骗局，全被红色旅耍了。眼看着意大利政府被戏耍，红色旅分子非常得意，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他们发出第8号公告，要求政府在48小时内释放库尔乔，不然将处死莫罗。为了让政府相信莫罗还活着，红色旅送上了一张莫罗的照片。照片上，被折磨后的莫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神情沮丧地坐着，手里还捧着一张最新出版的报纸。警方明明知道莫罗并没有离开罗马，但就是难以找到他。原来，莫罗被绑架后，隐藏地点离出事地点并不远，就在附近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中。但是，这里被绑匪精心建造了一间隔音效果极好的密室。警方虽然搜查过地下停车场，但并没有发现这个修理库密室。此时的莫罗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为了保命，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分别投给信得过的政府要员以及妻子，但最终都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当莫罗的第80封信被拒绝后，他彻底失望了，瘫坐在石板上，沮丧地说道：“悲剧要收场了。”果不其然，红色旅也认识到莫罗已经毫无价值。摆在他们面前有2条路：一是

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随后，莫罗被扔进了一辆雷诺牌轿车的后备箱，并用一条毯子盖上他的身体。绑匪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着其胸膛连开了11枪。当时，莫罗没有立即死去，而是躺在血泊中，痛苦地抽搐了很久。事后的解剖表明，莫罗连中11颗子弹，却没有一颗击中他的心脏。看到莫罗断气，红色旅分子又给他穿上了遭绑架时穿的那件深灰色衣服，并把尸体转移到了市中心的加塔尼街。当罗马电视台主持人哽咽着宣布莫罗被害的消息后，意大利全国愤怒了，人们走上街头高喊，立刻处死库尔乔。从此，红色旅丧失了支持者，在红色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出现军事派和运动派。军事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敌人，运动派主张砸烂国家机器的运动，这无疑分散了红色旅的内部力量。对红色旅更致命的打击是，此前讨论了几年却悬而未决的反恐怖活动法，在莫罗死后的第7天，众议院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个法案。意大利政府开始全力打击红色旅。1978年9月14日，红色旅头号人物克拉多·阿鲁尼的末日到了。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警察迅速包围了克拉多的住处，将其成功的逮捕。1982年1月28日，意大利反恐别动队成功营救出被绑架42天的北约南欧盟军司令部多吉尔准将。在这次解救行动中，警方先后逮捕了130多名红色旅成员和嫌疑分子，包括许多重要头目，还破获了35个据点，并缴获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武器弹药。莫罗事件对意大利政坛的影响，足以和肯尼迪遇刺案对美国政坛的影响相提并论。2003年，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奇奥将莫罗事件拍成电影《再见长夜》。令人遗憾的是，当初参与此次绑架事件的红色旅的部分成员一直逍遥法外。直到前不久，在法国境内，有6名当年参与莫罗事件的红色旅成员被捕，但是还有3名在逃。法意两国正讨论把这些人引渡回意大利的方案，这件已经过去43年的惊天大案，至今还没有结束。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外币黄牛上钩记。在温州有这么一群人，时常提着挎包在银行门口上班，靠兑换各类外币赚取差价，人称外币黄牛。他们看似不起眼的挎包里常常装着大量的人民币、美元、欧元、港币等现金。张先生在温州从事兑换外币生意多年，大多驻守在温州市区信和街某银行门口。4月13号下午3点50分，张先生在信和街与人民路口看到一辆现代轿车停靠，照例上前询问是否要换外币，有没有55000欧元。车内男子询问，张先生赶紧叫来另2名外汇黄牛蓝某和吴某，三人现场凑齐了5.5万欧元。为了让交易更隐蔽，三人坐上了男子的轿车，把5.5万欧元交给男子清点。男子称身上人民币不够，带着张先生三人到另一家银行取款。到了银行附近，男子让他们三人先下车，自己要把车停好。三人一下车，对方突然启动车子，张先生和吴某立即抓住车门，但男子反而加大油门，两人被拖出数米，只好放手，身上多处受伤。鹿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侦查，很快锁定了嫌疑车辆。但此时这辆浙 B 开头的黑色现代轿车已经在金华磐安下了高速，等民警赶到磐安，该车已经消失了。

民警反复查看视频，终于发现其实是嫌疑人换了一幅浙 A 的假牌照，已经逃往嘉兴。可等民警到了嘉兴之后，车子又失踪了。警方推测这辆车肯定又更换了牌照。果不其然，民警发现嫌疑车子又变成了苏 B 的牌照，北上上海。但4月14号，苏 B 车到上海之后再次失去消息。等侦查人员重新搜索，再次发现嫌疑车的时候，车子已经更换成皖西牌照，车主为安徽蚌埠人，侦查人员直扑蚌埠。侦查人员得知车主并未离开当地，该车挂靠在一家租车行，车行老板称这辆车4月10号租给了蚌埠男子王某，4月16号车子归还。36岁的王某在安徽经营一家皮鞋加工厂，曾因赌博被拘，此后王某又在别处租了车，不知去向。正当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王某竟然再次出现在温州。4月23号中午12点，在养义一家旅馆蒙头大睡的王某被抓获。王某随后交代，因其好赌输了10几万元，皮鞋加工厂又出现了亏损，还拖欠员工13万元工资。为了钱，他购买了汽车干扰器和多幅假牌照，租车来温州准备盗窃车内物品。案发当天，他经过信和街，发现有不少外汇黄牛，他计上心来，故意买了个包塞满废纸，装成带了很多现金的样子，重新经过信和街引黄牛上钩。5.5万欧元被王某在上海兑换成47万元人民币，13万多用于偿还信用卡，13万多元支付员工工资，在上海和安徽玩赌博机输了18万多。王某交代，剩下的2万多元，他带着来温州批发鞋料，却不想自投罗网。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银行兑换外币有额度限制，但黄牛不仅没有额度限制，手续费还相对低廉。从事外币黑市兑换使用的都是现金，而且数额比较大，做这种生意的人被抢劫、被骗甚至被害的案件在我市已经发生多起。民警介绍说，去年6月8号，市区一名外汇黄牛携带16万欧元、1.24万美元外出，应约与陌生男子于某兑换外币，最后被麻醉抢劫致死。2012年1月2号至1月13号，瑞安四名外币黄牛被人盯上，遭遇蒙面抢劫，损失20多万元。2010年3月30号，黄牛蒋女士在瑞安市玉海街道虹桥南路的一家银行取钱，被人持榔头抢劫，被劫走人民币、美元、欧元等合计65万元。2009年8月8号，黄牛张女士在瑞安某银行门口等生意，接到一单生意上了一辆陌生男子的轿车，结果被带到荒山被劫30万元。据悉，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外币兑换应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内进行，如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即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的，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今天的天气啊，有一点闷闷的，但是希望我们节目当中送的所有的好音乐哈，都是那些好清爽的哈。好，今天是本周第三个工作日了，那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带着这样一份惬意的好心情继续来奔赴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59岁的王祖贤啊，冲上了热搜了。这个原因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已经吸引了20多年前了哈，而且很多年没有见到他的一些近况了哈，离开影视圈有20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呢他是冲上了热搜了哈，把自己年轻时的肖像权呢正式的授权给了游戏公司，用 AI 的技术呢复原了他20多岁的样子啊，出现在了网易天下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哈18周年的宣传当中。我说真的哈，就看了这个短片的时候，当时还真的就愣住了几秒，因为看到白衣飘飘真的太美了，仿佛觉得他从前的样子呢一点都没有变 AI 的技术哈。但你知道吗哈，这整个合作当中哈，王祖贤本人呢全程没有出镜，没有线下的站台，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宣传活动，他只是签署了授权，然后允许呢技术方用他年轻时期的形象来做了这样一个 AI 数字的浮现哈，剩下的就全靠一些算法来完成了。这个游戏当中呢还做了他的数字 NPC 哈，上线了一套非常漂亮的主题时装，玩家呢可以登录到，然后可以免费领到哈，他自己呢还通过 AI 生成了这样的一段问候，还说很荣幸能够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再陪大家来走一程。这个模式哈，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哈，因为你看以前的一些明星代言，你得飞过来拍广告，然后跑发布会做采访，现在很好啊，签一个字哈，然后用你老的影像拿去训练哈，然后数字分身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做成功了。你们听到这个热搜，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又出来了，又可以看到他了啊。原来一个人离开聚光灯这么久，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这些老朋友来重逢一下哈，还非常不错的。我其实觉得现在的 AI 就是这样哈，用 AI 的这种方式呢，把过去的自己做了一次温和的重逢。你不用去做很多的东西哈，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可以和大家再一次的相遇一下哈。就我觉得每个人哈，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你看他20多岁的时候可以惊艳整个荧幕，这是一种生活的价值哈。他现在50多岁的时候呢，然后有他现在生活的一种价值，他还可以把年轻时的形象授权出去，让这些经典的角色换一种方式可以继续的陪伴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价值哈。时间从来不会饶过所有的人，但是怎么面对这个时间，选择权一直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你看身边现在很多人在拼了命的哈留住自己的容颜，有的人选择坦然的接受老去，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也有的人呢就像我们今天就是说到的热搜上的王祖贤一样哈，他把最美的样子交给这个技术吧，交给技术来去封存一下，然后自己转身过去，你还可以过你的另一种人生。好吧，这大概就是岁月最好的答案吧，岁月静好的感觉了啊。这边可以看到你年轻时的样子哈，继续被大家记住，那边自己过着自己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非常惬意的生活。

我们再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今天的热搜刷到了周星驰他的近况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老牌的艺人哈，他们都会还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周星驰呢也是再跳了那一段非常经典的剑爆舞啊，然后标志性的动作，很多网友看了之后觉得丝毫不减当年呢。最近我们都知道哈，正值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也刚好恰逢他自导自演的新片哈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15亿了。那片方呢最近就放出了一段幕后的片段作为了庆贺了。周星驰呢在片场的时候，时隔25年再度跳起了那一段经典的酱爆舞。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视频一出呢瞬间是引爆了全网。画面里的他呢动作啊丝滑卡点，节奏神态，哎，我看了一下哈，觉得和20多年前那个神态还真的不差很多。标志性的那种随性的摇摆，加上那一段哈我跳我的无厘头的这样的一些气场哈，丝毫没有变呢。看上去之后还真的很亲切哈，觉得可能因为此前外界也会担心哈，觉得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嘛，会有几分的成熟在里面。可是这一份无厘头之下，对梦想永不妥协的这种东西哈，还是存在的，还是有那种感觉的。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段酱爆舞哈，对于看着他电影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呢，堪称是刻进了 DNA 的这样的一段旋律了。想一想哈，当年少林足球当中哈，然后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我何尝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呢？连同整场街头，然后这样的一段舞蹈早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就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复刻了。然后最近的这个舞蹈再一次跳起的时候呢，也是掀起了怀旧的热潮了，很快变成了一场全民模仿的接力赛。这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太多的网友，我看到下面的留言了，感慨说了，说20多年前围观的这个热舞哈，如今呢也亲自的上阵起舞了。岁月在他头上添了白发，但是藏不住他的这种无厘头之下对于梦想永不妥协的热情。而这一次呢，这一段酱爆舞的复刻哈，那我觉得正是功夫女足票房的这样一个捷报了。作为周星驰呢时隔多年自导自演的最近热映的这部电影呢，该片上映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了。现在呢已经是获得了2026年啊，应该说是战列到了年度票房的第3位。

好吧，那刚刚我们刷新了一点热搜之后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一首歌。刚刚我们看了周星驰的这样的一些近况之后呢，我觉得他是用这样的一段25年前的舞步告诉所有的人吧。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歌星啊，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这样一些歌手，他们都喜欢呢，在很多年之后依然会陪伴大家，然后想让你们记住的是他们那个少年的样子哈，永远都不会变的哈。即使容颜会老，即使所有的心境会改变，可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永远在的，这一份少年感，希望所有的人哈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来听听吧，周华健的一首《少年》，在此刻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合我们的心情的。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

此刻的一首《少年》送给你们哈，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刷新热搜。I trace the paths we used to take, too many promises break. The night moves slow without your light.好，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的哈，动画电影《愤怒的小鸟三》官宣定档了，这一次呢不再是单纯的鸟猪大战了，必须要升华一下。来看一下电影哈，《愤怒的小鸟三》呢又传来了好消息了，官方北美定档于2026年12月23号，目前呢仍无国内确定引进的消息。《愤怒小鸟》系列的电影呢你可能没有看过，但这个游戏你肯定是玩过，对不对？2009年的时候哈，手游公司呢上线了这样的一款游戏《愤怒的小鸟》，瞬间呢是席卷了全球，甚至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16年的时候，由这样的一款手游改编了电影，是正式的上映了，同样非常的火爆。2016年的时候啊，《愤怒的小鸟一》那个时候是拿到了3.5亿的北美票房，2019年《愤怒的小鸟二》拿到了1.4亿的北美票房。来看一下那愤怒的小鸟三呢，是彻底的告别了单纯的鸟猪对战了，转型到了什么呢？转型到了家庭亲子喜剧了，原班的配音全员的回归，这一次呢将会在片中完美的融合欢乐的童年和成年的育儿观，让小孩和大人就都爱看的那一种哈。是不是觉得暑假的时候，如果说看上这样的一些电影，真的就太合家欢了，一家人看着这个开心的电影，一起嘻嘻哈哈乐也乐了，还能在亲情和拯救的世界当中来回的周旋，太好了。不过上映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等一段时间了。

我们接下来刷新热搜啊！今天为我们天气就觉得有一些闷了哈，而且在这样一个山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就在想啊，要怎样去养生呢？然后也是刷到了无锡哈，他最近的一段三伏天的养生的方法，他说要在空调房哈穿上棉袜子，然后脖子后面呢会搭一条围巾来保护一下，自己在家呢会清炒一些苦瓜啊，清炒一些冬瓜呀、还要喝一些排湿去水肿的茶水，或者你可以煮一些哈红豆，然后这样来喝。每年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他说他都会格外的注意哈，每个细节都做到位，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最好。说起来啊，他已经出道也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然后从这个综艺主持人到现在自己单独创业当网络博主，他的年轻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和早前那么多年之前的他哈，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一定是哈，他常年专注养生，还是很抗老的。我看到太多养生的人了，就是大家在现在哈，就是夏天的时候也会坚持每天都来泡脚，还会跟别人来练习这样的一些健身操啊，太多太多了，而且饮食和生活习惯也都很健康。所以说话说回来哈，严格的自律是太重要了，远离那些宵夜吧，远离那些外卖吧。

0: voice is just a fading echo. I walk alone with shadows. 七月份的电影真的太多了，你看七月份都要马上过去了哈，还有很多的电影继续在宣布要上映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部电影哈，《魔方小姐》要上映了啊。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七旬的奶奶遇上了落魄的天才教练，然后两个人化身对抗师徒，一路就过关斩将，从社区的擂台到世界的赛场哈，一段打破了年龄界限然后重新燃烧起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来讲述的哈。刚刚说的这个剧情你们喜欢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情还非常不错的哈，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魔方奶奶是由杨紫琼来出演的，而且她是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儿，甚至还有点爱惹事儿的这样一种性格哈。70岁了才会拿起魔方的她，在一次出格的举动当中对抗了年龄还有偏见，意外的结识了能躺着绝不能坐着的天才哈。两个人就是这样哈，带来了一段非常搞笑的故事。所以说影片的惊喜火花呢，就叫做用一枚魔方玩转人生的无限可能。魔方小姐呢，也是用松弛幽默的这种喜剧的感觉哈，高燃了这样的一些故事了，最终呢是迎来了新的挑战了。我想我们的生活就像是这个多面的魔方一样哈，只要大家每天都是在勇敢的转动，我觉得每一个年纪都能够拥有打破定义然后逆风翻盘的可能的。好，接下来稍事休息哈，送上这部电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吧，转出自己的答案。
1: 总来总有些声音让我放下感慨，他们说这就是生活。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这位歌手啊，我觉得他在早期的华语乐坛他是特别鲜明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因为在很早期的华语乐坛啊，那个时候长发飘飘的美女很多，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些形象，而他呢则是清爽的短发，然后干净的笑容，很多人脑海当中马上会想到他的名字吧。对，他就是梁咏琪。很多人都说啊，他的歌声啊也是承载了一代人青涩的青春了，所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女演员，更是港乐黄金时期的女歌手。这么多年了，时光流转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时光音乐人要一起再次来重温一下他的歌曲。他的歌曲你们当年如果有印象在听的话哈，那是多少岁哈在听他的歌曲呢？现在又是多少岁了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哈，年少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是那些心动和遗憾，歌曲当中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到现在哈，很多人再来重温他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觉得

有那种自愈的感觉了。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跨越了20多年，依旧动人，依旧好听的这些歌曲。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歌手梁咏琪。他在很小的时候，19岁哈，就被星探发现了。然后当年是凭借电影《烈火战车》出道，顺利的踏入到了乐坛当中。当年他是推出了首张的粤语专辑《爱自己》，正式的开启他的演唱的生涯哈。然后发表了一首《短发》。我想今天我在说到梁咏琪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她这首《短发》，对不对？这首歌当时特别的风靡哈，就席卷了两岸三地。她当年的造型就像我刚刚说的，也非常的清爽利落，短发的造型搭配到这首歌特别直白的旋律，所以说这首歌当年在发行之后哈，就一夜的爆红了，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位歌手。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他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自己作曲哈，写下了一首《花火》，也宣告了自己不仅仅是偶像，也是思想的创作者哈。所以说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是从很早期的苦情歌，再到失恋的情歌，再到那个青涩的一些感觉哈，就很多感觉完全进入了这样一个人的成长。近几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在舞台上会出现哈，就是多年之后他褪去了那种舞台上好大的光环的时候呢，他拥有的是现在很安稳的生活，很安稳的家庭。再一次在舞台上唱起他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呢，声音依旧是非常的清晰。好吧，那他只是歌声当中哈多了一份呢历经世事之后的一种平和了。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代人哈，总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偶然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哈，觉得真的就是很带劲，然后才会明白了哈，就是很多歌曲当中确实藏着这样的一些勇气的。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时光音乐人，他的第一首歌一定要和你们分享一下这首经典的《短发》，标志性的金曲了。然后马上我会想起那一段歌词啊，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这句歌词哈几乎成为了无数人告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嘴里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哈。然后明明就是你满心伤痕，却还要很从容的这个感觉，想要彻底放下，但是还是回忆在你的心里纠缠的感觉。长长的头发是象征的很多的一些意念的哈，然后就剪发嘛，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告别了过往的告别了。所以说这首歌曲这么多年过去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马上一起来重温了，特别是在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的时候哈，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会记得这首歌曲？然后很多年前你有没有循环过这首歌？它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代表挥过去挥过手的所有勇敢的过往吧。

梁咏琪的一首短发送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啊。我们今天进行的现在此刻呢是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歌手梁咏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哈。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啊有那种特别浓烈的哈离别的伤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没有了这些浓烈的离别的伤感了，而接下来要听到一首胆小鬼，描述的也是爱情当中另外一种样子了。很多成年人可能觉得说，哦，现在太久违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好久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哈，就是《胆小鬼》这首歌曲当中吧，藏着那种青春期时的哈小心翼翼不敢说出口的感觉。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胆小鬼》哈，我觉得是充满了青涩感觉的一首歌曲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喜欢一个人，然后模仿对方的喜好，期待靠近又害怕，是不是自己要自作多情了啊？太多的一些想象了哈。然后我在这首歌的下面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因为这是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了嘛，然后大家都说这首歌是完美的复刻了哈学生时代的那个感觉，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就是什么呢，藏在你的眼神当中好细碎的日常当中的这个欢喜。眼神还真的就是这样哈，一个人即使是你容颜不老，但是很多人觉得哈，人到中年了你很难找到啊，就是那个十几岁的时候那个青涩的那种眼神状态哈，的确是不太一样了哈。梁咏琪呢，她清亮的声音也把这样的一份细腻的情感是稳稳道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吧，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然后细腻的情愫婉婉道来这首歌曲哈。成年的世界，成年人的世界吧，很难再有这样纯粹的心动了。所以说也许此刻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总会拉起一段旧时光吧。我们都记得吧，想一想在你的旧时光当中有没有那个小心翼翼的胆小鬼。

胆小鬼这首歌再次的送给你们。那在人生当中哈，每个人每个年龄段的时候啊，总会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接下来他拿起了吉他，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首歌曲《花火》。这首歌呢，对于梁咏琪而言呢是意义非凡的。歌曲呢，因为是他亲自来作曲的哈，每个人都很向往那种长久的爱意，可是生命里很多美好就如同夜空当中盛放的这个花火一样哈，可能就非常的短暂了。所以说当年呢，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一些心境哈。哪怕短暂，我也要发光，也要尽情的活着哈。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还深受触动的一首歌曲了。那接下来的一首《花火》，我觉得是他在这么多年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绽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觉得呢，生命不必追求很多永久的东西，认真的活在当下。

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一同通过这样几首歌曲哈，简短的几首歌曲，走过了梁咏琪她的音乐旅程。其实她的歌曲还有很多，然后从唱着失恋的短发，再到提笔创作，再到从容的歌者，她的这些歌曲哈是跟着时间一同来成长的。所以说她的歌曲当中有很多的青春的暗恋啊，失恋的挣扎，也有和生活和解的这样一些通透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今天听到这首花火就是这样哈，听了之后好通透的一个感觉。我们在不同的年纪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这就是这些经典的歌曲永久长久的一些力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欢迎在一段广告过后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也过得很快哈，听歌的感觉。然后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啊，过海。这首歌曲呢是由王鹤野、黄龄来合唱，然后唐田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是不是最近很多人都有看了？然后就是在电影没有上映的时候，很多人脑海当中提起八仙过海，我们脑海当中固有的印象就是八位神仙哈，各大的仙人，然后各持法宝踏浪而行的那个感觉。但是这部电影呢，跳出了古老的神话固有的框架了。故事当中的八仙呢，尚且不是高高在线的神仙，他就是八个哈，各有缺憾，然后怀揣平常人的这样的很普通的这样一些普通人，他们偶然相遇了，然后结伴一起冒险，一起吵闹，直面风浪，彼此托底，互相成全。所以说今天我们听到这首过海呢，正是写给这样的一些普通人，写给同行人的一首歌曲啊。很喜欢唐田他写下的歌词啊，然后很温柔又很通透的感觉哈。所谓的八仙过海吧，各显神通，从来不是你孤身一个人哈。我觉得真正的神通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很普通的人愿意向身边的人我来伸出手，大家虽然有一些性格各异哈，各有长短，愿意我们并肩一起闯过这样的一片汪洋。很多时候啊，有没有那个感觉哈，自己太累了哈，独自来去完成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扛下了所有的风雨了，很害怕去做一些东西哈。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过海，我想他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你不必去独自的来渡海哈。人海茫茫啊，如果有幸遇见了同路人，你可以和他一起迎着风浪来起舞，接纳所有摇摆和这些不完美的东西哈。想想对不对，就是这样，风浪是可以阻止的，也是可以相伴起舞的这样一个节拍啊。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起伏吧，珍惜身边那些同行的人吧，这就是渡海哈，最大的意义吧。好，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过海送给你们，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故事，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抱紧我。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回答咱们听众的一个问题啊，有听众呢就是来咨询说这个他的电子驾驶证总是就是在网上审核失败，然后呢这个提交不了，他在网上呢要进行更换他的这个驾照，但是呢就是每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审核不通过，有的呢是在上传照片的时候，然后呢就收到了这个系统的提示，就是不通过的未通过的这个消息，有的呢是换了好几张照片之后啊，还是说发现这个审核通过不了，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卡在了这一步，然后呢就问说到底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合格的，才是能说通过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更换在网上啊12123上更换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证件，我们到底需要提交什么样的照片？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日常的一些生活照这些东西呢是绝对不可以的，像有的这个什么网红风是不是，还有的说过度的美颜，然后呢我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说呢像还有一些属于这种就是什么磨皮了瘦脸了，就女生因为拍照嘛是吧，为了好看一点，那像这种照片呢其实都是属于美颜就是过度，然后呢它是属于说这个与本人实际是有很大出入的不符的，所以呢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咱更不用想了，因为咱们其他的那种什么动漫卡通贴纸的那种照片是不是，这种是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系统啊在识别出了人脸之后，有可能呢它会做对比，当发现你上传的这张照片人脸识别之后和本人实际差别出入较大，那这种情况系统就直接会判定是非本人，那你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通过不了了，对不对？

角落。其次呢，就是我们浅色的衣服为背景的这种这个照片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驾驶证上呢是白底儿，白底儿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穿浅色的衣服的话，是很容易和背景融为一体的。很多的司机朋友啊，或者是说呢，咱们车主朋友在更换照片的时候，穿的是白色的 T 恤衫啊，或者是米色的这种 T 恤衫、衬衫什么的。那像这种颜色的衣服，在白色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说融为一体了。稍微有点就是无法分辨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个上传照片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发型遮盖了五官，哎，挡住耳朵了，是不是？哎，你弄的这个披头发，然后呢齐刘海什么的，像这种就是遮住耳朵啦，有的说这个遮住的这个五官比较多的这种，是吧？有的甚至于说已经稍微有些挡眼睛了，那像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包括说呢，我们佩戴的一些配饰，如果说这些配饰它也是起到了喧宾夺主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下，它也是不可以的。你像刘海盖住，都别说盖住眼睛了，盖住眉毛，是不是？甚至于说呢，如果可能你说你戴的这个耳钉，或者是有的说我戴个蓝牙耳机这种，那这种情况挡住耳朵的都是不可以的。其次包括说呢，像佩戴什么帽子啊、围巾呐、那在拍照的时候我穿的是有工牌的一些衣服的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审核不通过的。墨镜不用提了吧，是不是？那不可能戴墨镜啊，戴墨镜挡眼睛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也容易是我们的衣物着装以及说呢你的发型配饰，导致咱们这张照片是审核不了不通过的。还有像什么情况呢？打个比方，我们随意在家照的照片，我没有佩戴任何配饰，哎，我没有化妆，没有遮住五官，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去穿这个浅色的衣服，但是它就是不合格。是什么情况呢？可能你很随意躺在沙发上，我就来了一张，我就拍一张，是不是？那像这种照片呢也是不可以的。体态表情过于随意的情况下，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面部表情太丰富了什么的哈，它这种情况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因为电子驾驶证啊，它是严肃的法定的这个制式证件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有一些什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或者是夸大其词、衣物这个着装不整的这种照片，哎，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它都是不通过的啊。咱们一定要牢记住有这个几个原则啊，就是拍照可能说，哎，我拍完之后立马我上传秒过的这种。首先呢，就是背景是白色的，但是呢一定要保证光线是均匀的啊，不能选择说在窗户旁边啊，或者是逆光啊，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我需要用什么闪光灯这种来去进行拍摄的，一定要是明亮的，然后呢没有任何阴影遮挡的。否则说呢，我们容易照出来的照片它不通过的原因就是你的面部可能说一半是明亮的，一半呢是有阴影导致非常暗的，所以说像这种照片，哎，它可能就通过不了了。我们可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的人说，哎，我在白天的时候就拍完，可能怎么样都拍不出来那个效果，是不是？你可以尝试选择看看在晚上，然后呢打开你家最亮的那个灯，哎，千万不要是那种黄光什么的啊，一定要是那种亮的，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白墙，然后穿深色的衣服去进行拍摄一下，没有任何的一些说阴影啊，或者是墙上有折射出来的那种光影，这样的照片其实是可以的。
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穿深色的衣服或者是纯色的衣服，最好是黑色呀、深蓝色呀这种对比非常明显的，千万不要穿白色上衣啊。你说我穿半袖我可以，穿这个长袖 T 恤衫什么的、衬衫什么的，包括说非常正式的这种这个就即使是我穿一个就类似像这个小西服那种领的这种 polo 衫，哎，那可能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不能女性朋友啊，包括说男性朋友，咱不能穿吊带。哎，女生说夏天了，我穿一个这个小细肩带的吊带吧，是不是？男性说我穿跨栏背心吧，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也不能通过的啊，就一定是要正式一些的啊。其次呢，我们说了也不要戴帽子，是不是？你的五官呢要全部的都露出来，头发尽量是整理好，尽量咱们不要披着

着头发，你如果非要披着头发的情况下，一定是你的额头、你的耳朵都要露出来，然后呢，这种情况的披着头发的证件照，哎，它是可以通过的。其次呢，你说我那我不披头发，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了，很好了。你可以说我把头发扎起来，是不是？你给它扎起来之后呢，是盘上，是吊一个马尾辫，或者是说是这个什么其他的。我说我给它这个在下面，我就哎这样一扎。但是我的五官是都露出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呢，要是有这个头发上一些发饰，比如说发卡呀、包括说你戴的项链、耳环等等，尽量咱们也都给它取下来。你就类似像照证件照，咱们去照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是大概什么样，你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尽量就什么样啊。还有呢，就是不可以用修图或者是滤镜来去修饰人的这个人像特征啊，一定要把所有的美颜都关掉，然后呢也不能去使用那种合成的照片，哎，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清楚啊。如果说啊，有的人说我之前呢，我会照很多的一些这个证件照，或者是曾经刚好我需要的时候，哎，我近期照了这个证件照。我这证件照呢有这个电子版的，我直接把我电子版的证件照上传可不可以？这是可以的，但尽量最好上传是近6个月以内的人像半身照。为什么是近6个月以内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外观改变呢可能会稍大一些。近6个月半年左右的时候，胖瘦其实大概也都定型了。为什么不能用太用之前的照片？你打个比方，你说我用5年以前的照片，5年以前呢，这个我这个很瘦很好看，是不是很年轻，然后呢我照的那个证件照，我现在呢我去上传，但其实实则上呢跟我本人的出入现在稍微有点大了。比如说我可能说5年之后啊，这个我由于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哎我的体型体态发生了变化，可能说我胖胖的了，哎肉肉的了，然后呢这个和我以前来看呢肯定就是已经不完全像一个人了，你知道确实是我，但是呢以前那个是瘦版的我，现在这个是胖版的我，那这样的照片我们是不能去进行使用的。还有的人说呢，说哎呀我这个减肥成功了，但其实说实话，说减肥成功的话呢，你再使用照片你也不可能去使用之前那个照片了，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就尽量去使用近6个月以内的照片，然后呢我们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那这种证件照它的要求一样是白底的，你不能说整个蓝底的红底的这种，那是不可以的啊。

我之前在第一次就是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一张照片嘛，然后当时呢我穿的那个衣服啊就是白色的，需要照片的时候呢我手里没有证件照，他说你上旁边这个照相馆去照一下吧，刚好旁边有一个就是像摄影的那个影楼，然后说好吧那就去照相。但我不是穿的是白色衣服嘛，我去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人家当时一看就说哎呀你穿的是白色衣服，他说我给你找一个黑色的衣服吧，但是影楼大家都知道一般呢就是都是礼服的那个样式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这个老板自己本人也说，他说哎呀你这个衣服好像不一定能过，有的都是露一些这个肩膀啊，就是露的比较稍微多一点这种，然后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呀就想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把你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你披成黑色的，但是呢我的人的脸是不动的，他是不给我进行任何修饰的，也不会给我进行任何什么美颜呐、瘦脸什么的，他说我就光把你的这个白色衣服给他披黑，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没问题，哎那个放心吧。完了当时呢就是照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他披成黑色的了，然后呢到这个咱们驾驶证这儿呢哎就合格了就通过了。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说打个比方，今天你去照证件照的时候，你去照这个照片的时候，你说我也去这个照专业证件照的地方去，但是呢好巧不巧我就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是不是？但现在呢如果说一般这个有的影楼他可以给你提供黑色衣服咱可以换一下，没有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方式啊，也是个办法嘛，是不是？

0: 好的，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看一下时间，那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

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么可能说呢，咱们继续聊回到这个更换电子驾驶证啊，可能说在申领电子驾驶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啊，遇到一些就是系统提示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去慌。有的人呢是这样的，说他呀是不需要拍照，可以直接的生成电子驾照的，因为他的二代身份证呢可能说是在10年之内去办理的，所以说呢有的交管12123呢他会自动的去使用自己的这种证件照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需要你上传了，哎，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有呢像这个生成的电子驾驶证啊，比如说有的人说用的是我的身份证的这个照片，但是啊我身份证的照片我觉得太难看了，我不太满意，我能不能自己去进行更换？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呢去提交照片，但是审核通过了我们才可以去使用。如果说呢在你更换了一次照片之后啊，如果说还想再一次更换的话，需要呢间隔6个月的时间，就是半年啊。如果说呢你是用这个身份证照片生成的话，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说再更换一次照片，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吧，反正这个东西看个人，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身份证照片不好看，我就不想要，我就想要去自己去上传自己觉得好看的照片。刚好呢近期我照了一张这个证件照，哎，这证件照呢也是白底的，我穿的也是深色衣服，然后呢刚好我觉得可以使用到我的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上，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去进行申请更换，只要审核通过了就可以啊。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提交的这个照片呢第一次没过，可能说我选择的这个照片呢有哪儿不合格，那好，我换张照片，是不是？

爱的回忆。那第二次呢，我换这个照片啊，我换了一张，但是呢审核又没过，这回可能不知道也是哪儿出现的什么其他的问题，反正就是没过，是不是？哎呀，那我能再换吗？也可以，你还可以再换照片，然后呢再进行上传审核。可是当你如果连续三次提交审核它都不通过的情况下，就这三张照片啊都没选明白，咋也不通过，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这还想换照片，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以及说你的纸质版的

驾驶证和符合要求的电子版的照片，然后到线下到车管所去进行处理。反正什么都是招，是不是？你就想换照片的话，哎，咱有招有方式。但无论什么招，最后都得要求什么呢？要求是你照片必须是合格的。

在角落。所以啊，咱们想要去更换电子驾驶证的朋友呢，就尽量的去了解什么样的照片是可以的，什么样的照片呢是不行的。有很多人呢，他还会使用这样的照片，就是抠图，大家这个应该都了解，是不是？他拍一张这个自己的这个照片，背景什么的肯定就这个不好，然后呢，这个可能是风景照啊，可能是家里面可能这个后面东西很多，乱七八糟的，是不是？然后呢，他觉得说我这张照片拍的不错，那我给他抠下来，抠图下来之后，咱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拍照软件上它都有这种什么抠图神器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那我给它拍下抠下来之后呢，我附着到这个白色的一个背景板上，然后把它生成这样的一个照片，是不是就行了？就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刚刚也说到了，合成照片是不可以的。抠图的这个实则上啊，它的一个意思呢，其实类似合成，你只有说有一张白底儿，完了呢再合成你自己的人像，哎，我给它两个堆叠在一起，它不就形成了一张证件照吗？但这样的照片在这个我们的电子驾驶证的更换的时候，你往上传，它肯定是不合格的啊。

0: 在降落。所以说呢，我们就提示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呢，你说我在网上上传，我实在觉得费劲，我觉得照片我还得上传，然后呢我还依旧要去上传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什么的，那我还不如到线下去了。那么你就到线下去更换你的这个驾驶证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线下的情况下呢，快，反正我认为快啊，在网上的话你等他邮寄回来也得等个两三天，但线下的话呢，可能你当天换证，你当天你就能拿得到了。如果你去的时间比较好，你不需要说前面有好多人办业务排队的话，那很快就到你了，十分八分就办完了，就很快。你去车管所到这个后面的屋里去体个检，体检完之后出来，咱们就可以去更换你的驾照了。然后纸质版给你打完，当场你就能拿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看个人，那这个呢必须得是我们本人。人到线下去，有的人说工作上时间上不太允许，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网上的，选择咱们这个 APP 12123上的这个驾驶证换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百花的路段，咱们小石街的路口，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冬季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昨天呢跟这个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回家，然后呢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家他就说，哎呀，我家这附近呢这个修路，哎呀，这个挖的坑坑洼洼的，就是挺闹心的。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咱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地方它这个修路呢，它都是进行供热的一个管网改造。它只有趁着现在的这个时间抓紧时间去弄，然后呢才能尽量的在咱们供热之前，哎，完全的都这个可以使用。所以呢尽量啊，就是如果你家附近最近也在进行供热改造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克服一下，是不是？你像前段时间咱们这个东极市场这儿的不是封路嘛，然后也是这个半幅封闭吧的施工，就会导致这儿呢非常非常拥堵。反正那就怎么说呢，我现在是不往那儿去，因为吧本身他那地方车就多，是不是？你再加上他这个进行修路干嘛的，所以呢他确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出行。

但是等它都施工完毕之后啊，咱们就能正常的恢复这个畅通了，所以呢咱们就尽量克服一下好不好。

同时呢，其实想跟大家去提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呢，天气非常热，晚上呢能理解，很多人说出来溜溜弯儿，是不是？晚上也没有这么大太阳了，然后呢，可能说，出来溜达也会舒服一些，哎，然后呢，晚上能凉快点嘛，吹的这个小风，是吧？但是尽量呢，咱们再出来这个散步溜达，有的人选择说遛狗什么的哈，尽量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该牵绳牵绳。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昨天呢，在送朋友回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就看到，有一个这个主人带着他的这个小狗，这小狗呢没有这个佩戴任何的牵引绳。可能呢，这个主人会认为说我家狗非常懂事，他就跟着我走，是不是挺通人性的？也不会随意乱跑干嘛的。但是呢，毕竟说它是宠物，它没有健全的思维，而且呢，它也预判不到危险会什么时候发生。尤其是说在就是街上车比较多，车水马龙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看到的呢是他带着这个小狗啊过马路，然后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宽很宽的这个马路，就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的这个非常宽的这个马路。说实话，因为以前我也养过宠物嘛，就是我并不排斥宠物，但是呢我真的也会替他捏把汗哈。我心想，这么多车，这么多这个，还有这个电瓶车、非机动车，这小狗要是突然间就是应激了，冲出去了，或者怎么样，那可咋整啊？就是当时就是还有点这个杞人忧天了，是不是？但是建议呢，其实作为说咱们是宠物主人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这些东西，因为车辆吧，它毕竟视野上是有盲区的，有可能呢，在这个宠物突然间窜过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再加上周围这个非机动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可能说呢，司机他光顾的都是说像倒车镜啊，看看车我车的旁边啊，我别说跟别的车刮蹭道啊，是不是？然后再加上我要看前面，抬头看看红绿灯什么的呀，有可能会忽视掉，哎，这一个小小宠物它的一个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干脆就看不见它。你说这个时候宠物要是冲出来，冲到车前面，是没有看见的情况下，这车正常往前走，你说压到了怎么办？对不对？网上我们能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有的呢是在小区里面，有的呢是在咱们小区的附近，有的呢是在马路上，你就看到说这个宠物主人呢就抱着宠物就痛哭，一看一打听咋回事呢，哎，让车给压了，然后呢就感觉哎呀挺心疼他的，是不是？这个宠物啊，这个这么小小的，你说被压一下很有可能他就这个失去生命了，对不对？但是再往后细问一下，你又感觉咬牙切齿，真生气呀，超出了负荷，怎么回事呢？没拴绳，哎，他没拴绳呢，宠物肯定他就要乱跑啊，对不对？有的宠物它在一出去再兴奋，长时间在楼里待着，是不是？一高兴，哎，撒欢了，你再不拴绳，那妥了，那不就是请等着危险发生吗？对不对？在降落，就心里能降落，这一颗心在坠落。所以啊，就是我们去养宠物呢，其实也要对宠物要负责任。出门的话呢，不要觉得说这根绳好像束缚住了它，束缚住了它的自由，是不是？你拴绳的情况下呀，其实呢能保证它的安全。现在来讲呢，大多数一般就是年轻一点的吧，他的这个意识呢是上来的，是拴绳的，他也害怕就是别人家的这个狗啊在咬到自己家的狗什么样的，对不对？他也是拴绳的。有的时候呢，往往是咱们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宠物已经陪着他很久了，然后呢大概就是感觉这个宠物能听懂话，带他出来，就我家这个狗很乖，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但呢不完全针对性啊，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宠物说不拴绳的都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那也有年轻的不拴绳的，也有老年朋友拴绳的，对不对？咱们只是说按

0: 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

0: 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两天啊，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天气当中呢，咱们这一周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稍微能凉快一点，但是呢，其他的这个时间，包括说到下周，看了一下天气报，也都是非常高的温度。天气报上报最高温都能达到30度、31、32度左右。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报，说报明天稍微可能会降雨啊，就是这一点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做好一些准备，出行的时候呢，一定尽量要携带好这个雨伞。

而且同时呢，咱们也这个希望大家尽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什么的有没有需要这个检车的啊。因为说呢，咱们这个马上又要到月底了嘛，是不是？没有多长时间了，所以呢，咱们尽量的去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检车的，有没有说呢需要这个及时的去这个处理的。因为周六周日啊，以及这个休息日、工作日的时候，休息日的时候以及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检车线也都是休息的。把车呢该检的都检了，是不是？然后呢不要往后拖，哎，你一旦要是说过期了没有检车的话呢，咱们这个交警是会把你在路上拦下来的啊。还有啊，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不要溜号。就为啥说这么一嘴啊，我今天的来上班的时候应该是不按导向车道驶出，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当时呢我就溜号了。因为我想着呢，就是哎呀那个路口限不限时什么的，就是想这些东西了。完了结果呢就一溜神儿就往前走了，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都已经过去了，就到对向的那个已经开过去了。为啥反应过来了呢？我发现我倒车镜里所有的车都是左转的，然后想着完了，哎呀这个又违章了，是不是？到时候等12123出来我去处理吧。所以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行车的时候呢千万别溜号。你看天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哎呀这个行车要打起精神呐。但我理解，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容易会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去分心，但是呢咱们一定切记，就是开车的时候尽量能不留号还是不留号的好啊。好的，那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冲动却在那。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听过永生之树吗？
1: 永生花我听过，小的时候这个一过生日就非常的这个就是热衷于送永生花。
0: 哎呀，
1: 然后呢后来拿回家就是一打开完了以后，这永生花特别特别的香，一股香皂味儿。后来我才知道它又名香皂花，能洗手
0: 啊啊啊
1: 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永生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香皂那个泡沫啊制成的那个花的那个形状，
0: 啊，
1: 永远不会凋谢，所以叫永生花
0: 啊。
1: 这是迄今为止我二十浪当岁遇到的唯一一个永生的物件
0: 啊。就你上学的时候写作文跑题不？
1: 不跑。
0: 不跑，
1: 我语文课代表
0: 是吗？
1: 啊，
0: 那怎么问问题所问非所答呢？
1: 不是永生花，我就见过那一
0: 永生之
1: 树吗？
0: 知道永生之树不？
1: 永生之树就是永生花吗？
0: 跟永生花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我这个到目前为止能跟这个话题刮了上的，只有见过永生花。
0: 你这是硬往顶上刮了呀？这是
1: 刮了刮了。
0: 人家说的是人类的长生之树永生树，这个你有没有听过？
1: 神话故事里也有听过。
0: 哎，就完了呗。
1: 哎，
0: 就是你有听过就完了呗。永生花，
1: 永生花也永生，
0: 行吧？
1: 假花也能永生？
0: 你就说这一个问题撩多远？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不拽都回不来。
1: 今天你难道要给大家讲一讲如何长生？
0: 哎，
1: 不老。
0: 如果我要告诉你，人类未来可能会靠着癌细胞返老还童，你信不？或者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富豪得永生，穷人就老死。
1: 哎呦，
0: 你信不？
1: 我就看过科幻电影，看过类似的情节
0: 啊
1: 啊，但是好像最后永生的这个计划最后都失败了呀，
0: 都失败了哈。
1: 对呀，
0: 你看你在这个影视剧当中接触到的这个永生哈，
1: 嗯，
0: 大多数都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
1: 对，
0: 是吧？哎，其实在咱们古代秦始皇可以算得上是追崇这个长生不老的第一君王，是吧？
1: 吃各种丹药。
0: 哎，然后他寻求长生术的失败案例基本上都被咱们后人扒个一丝不挂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都知道了。当然他到底有没有得取或者是成功的取得了长生不老，估计这个事儿呢赵高最有发言权了。
1: 赵高 啊
0: 是吧？
1: 对，
0: 你以前不是讲过他吗？
1: 给大家讲过，就是走到半道的时候吃了一个什么这个丸儿啊，然后就呜呼了。
0: 哎哎，其实啊，在2022年的时候，3月份哈，就是外国的一个研究所发布了一篇文章。
1: 嗯，
0: 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啥呢？说人类呀，有望通过一种名为叫做山中因子的转录因子，来达到延缓衰老、返老还童的目的。
1: 哦，
0: 而这种山中因子还是来自于癌细胞。
1: 癌细胞。
0: 哎，如果这个科学项目要是让秦始皇知道了的话，估计他得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晚生2000年。
1: 哎呦。
0: 是吧？
1: 那就是有人就是曾经说，如果要是秦始皇他还活着，他一统天下了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后世都不用学英语了，
0: 是吧？
1: 哎，
0: 那真的好，
1: 就冲这一块，我也要冲秦始皇一波。
0: 哎，是。哎，那咱们来说什么叫山中因子？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
1: 什么因子？
0: 山中因子。
1: 山中因子。
0: 山就是大山的山，
1: 啊，
0: 中就是中间的中，
1: 只能在山里边才能得到吗？
0: 哎，因就是因为的因，子就是儿子的子。
1: 哎，
0: 山中因子。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写？
1: 知道了，
0: 咱也不知道这四个字连在一起是啥概念。
1: 对，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哎，当然与秦始皇相比哈，就是世界首富。叫做杰夫贝索斯，大家都没听过哈。
1: 世界首富现在变他了。
0: 之前是他，
1: 啊，
0: 现在
1: 是
0: 谁
1: 是
0: 咱就不知道了
1: 啊。行，
0: 他呢就幸运的多，哎，不仅有足够的财富，坐着宇宙飞船，哎，进就是上太空啊，就是只要走马观花游啊，全程是10分钟左右。
1: 啊，嗯。
0: 这都是他就经历的事儿啊，他呢不仅是
1: 有
0: 过这样
1: 的，玩的真是奇怪，
0: 是吗？啊，其实有这个能力，
1: 确实很有能力，
0: 是吧？有这个能力，哎，
1: 但玩的也确实奇怪
0: 啊。反正呢，就是人家这么玩过。他除了有这样的一些举动以外呢，他还研究了这个。

0: 长生不老之术。
1: 嗯，
0: 毕竟太有钱了，是吧？
1: 嗯，对，
0: 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斥资30亿，
1: 30亿
0: 成立了永生研究所。
1: 哎呦呵，
0: 哎，哎，如今呢，这个山中因子的突出表现，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嗯，
0: 哎，研究出来点东西。是吧？所以说，千万别说钱儿多了没地儿花，是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
1: 没错，
0: 你看人家有钱了，这都干啥呢？这是
1: 可不咋的。
0: 哎，那咱们说这个转录因子和这个山中因子啥意思啊？咱要了解这个山中因子为什么会这么厉害，首先咱们就得知道什么是叫做转录因子。
1: 转录因子，
0: 哎，在人类对于基因的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上千种的转录因子。
1: 嗯，
0: 这些转录因子成功和特性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些个功能啊啥的，哎，都不太相同啊。
1: 嗯，
0: 也决定了他们的转录过程当中所选择的基因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哦，
0: 啊，你比方说 HSF 转录因子在提高植物耐热记忆上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啊，假如一棵植物周围的温度升高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转录因子端着它的小本本，哎，就来了，
1: 小本本就来了，
0: 啊，说最近怎么温度升高了呢？那就从基因组当中选择一些耐热性比较好的，
1: 嗯，
0: 啊，这些能力比较好的出来表达一下吧。
1: 哦，
0: 这样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转录因子他们起到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转录因子不同于基因的复制，而是选择适应性更强的基因表达。
1: 嗯，
0: 哎，就是他统领这些基因，哎，谁表达的好，来你上来表达。
1: 哎呦，
0: 厉害吧？
1: 啊。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 这个 HSF 转录因子啊。
1: 哎呀，
0: 哎，再比方说可以提高这个小白鼠28%的生命的啊。
1: 嗯，
0: 另外的一种因子，这种转录因子呢可以改善小鼠的这个早衰的这种症状。
1: 哦，
0: 而且能够让患有早衰的小鼠呢多活几天。
1: 嗯，
0: 虽然对于小鼠来说延长寿命代表着要多受人类几天实验的折磨。
1: 嗯，
0: 哎，是不是就可以变相说这种转录因子的确有点助纣为虐了。
1: 是，
0: 哎，但是呢它就是可以这样表达出来，厉害吧。
1: 嗯，
0: 那么山中因子又怎么回事呢？哎，什么是山中因子呢？其实山中因子是众多转录因子当中的4个因子的总称啊。之所以叫做山中因子，是因为他们的发现者里边有这个名儿，
1: 有名儿。
0: 哎，所以呢就拿他们的名儿给命名了啊。
1: 嗯，
0: 他们呢是发现于2006年的时候。
1: 嗯，
0: 在此期间呢山中因子也为科学界做了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叫做这个山中因子啊。那么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研究所啊，这个研究人员就利用了山中因子的这个作用，哎，就这干预了老年的这个老鼠的脑细胞。
1: 哦，
0: 并且还帮助了小鼠，哎，比如说有一些小鼠年老色衰了啊。
1: 嗯，
0: 这个脑细胞呢就不太行了。
1: 嗯，
0: 当时帮助他们充电成功。
1: 嗯，
0: 就逆转了衰老的状态，达到了延寿的目的。
1: 天哪，
0: 厉害吧？
1: 厉害呀。
0: 哎，甚至呢山中因子还给年轻的小鼠提供了超级多的能量，让他们的肌肉更加结实。
1: 嗯，
0: 而且让他们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哎，这不是基因改造啊。但是特别像基因改造，
1: 有点这个意思，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传出来好消息了，这个山中因子能让我们返老还童啊。
1: 嗯，
0: 如果呢将我们的 DNA 看作是一张生命蓝图的话，那么在日以继夜的使用过程当中，它逐渐被蒙上了一层灰尘。
1: 嗯，
0: 这一层灰尘呢就是 DNA 的甲基化啊。然后呢就使得原本看得很清楚的一些基因呢就这个信息啥的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1: 嗯，
0: 而且会被反向读解，
1: 那
0: 甚至会丢失一部分有用的信息无法表达。
1: 嗯，
0: 这不就是基因衰老了吗？对吧？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人类逐渐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当这个甲基化的基因覆盖的越来越多，那么细胞就越来越老，直到细胞死亡。
1: 嗯，
0: 而这个山中因子呢它好像是一个除尘器，它呢就可以擦掉蒙在咱们生命蓝图上的某些特定位置的灰尘。
1: 嗯，
0: 就会让细胞基因呢就重新拥有了年轻时代的记忆。
1: 嗯，
0: 从而呢就会让人体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哦，
0: 哎， 向往吗？
1: 向往。
0: 这个现在的科学发达不？厉害不？
1: 厉害。
0: 想不想长生？
1: 想长生。
0: 那么这个现在就有这个好消息了，有望长生。但是除了好消息以外，一般好消息后边都得跟着仨字儿，坏消息。
1: 坏消息怎么说呢？完了完了，这下好了
0: 是吧？
1: 好了好了，
0: 这
1: 下
0: 坏
1: 了。
0: 哎哎，一般好消息背后都得有一条坏消息。
1: 是。
0: 那么坏消息来了，就是我们无福消受，
1: 没有米儿吗？
0: 跟这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么如果这种因子用在我们人类身上，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返老还童、延年益寿呢？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估计秦始皇当年就算不成功，也不至于暴毙了。
1: 对，
0: 对吧？
1: 也没毛病。
0: 科学家就发现啊，小鼠的身体无法承受山中因子持续性的作用。
1: 哦，
0: 哎，就是在小鼠的这个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内，需要每隔3到5天然后治疗一次。
1: 哦，
0: 而这个治疗的时间呢是2天左右，也就是3到5天得治疗2天。
1: 嗯，
0: 哎，然后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利用山中因子返老还童7天为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如果没有遵守这个限制的话，小鼠极有可能会直接暴毙在实验台上。
1: 哦，
0: 哎，那咱们人类的细胞呢叫上亿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仅仅是通过山中因子改变，嗯，就想想改变其中的一小部分基因细胞，是不是显然无法彻底的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1: 有点难。
0: 而且这个山中因子又是来自于癌细胞。
1: 哎呀，这么一听的话，这件事它的风险性不小啊。
0: 所以说，这显然还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啊。
1: 是。
0: 而这种这个山中因子，如果作用在人身上的话，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还有待考证。
1: 没错。
0: 哎，那么目前呢，在追求永生的领域当中，存在着一句看似调侃，但是却十分有道理的话。
1: 嗯。
0: 就是其实人类的基因早已就是试图永生。
1: 嗯。
0: 啊，那就是癌细胞。
1: 哎呦。
0: 是吧？只是人类的身体难以抵抗癌细胞无限分裂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并不是人类得不到永生，而是咱们无福消受。
1: 哎呀，这么一听的话，那这件事情也未必觉得遗憾呢。
0: 不遗憾了哈。
1: 不遗憾了，突然。
0: 哎，那么针对于目前的研究进度呢，科学家也放出豪言了，说这个关于永生的这个研究啊，可以通过山中因子在2029年交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
1: 啊，还可以再等一等
0: 啊，还有3年是吧？
1: 对，
0: 哎，咱会不会成功，咱先不谈啊。
1: 对，
0: 参与永生游戏的玩家的名额，咱说始终是不是掌握那些个在那些个比较富、比较豪的人的手中呢？
1: 是的，
0: 有钱人是不少。
1: 第一波试验者咱是当不了了，
0: 但是你想想，一次能拿出30亿的富豪并不多呀。
1: 是的，
0: 而这只是一个实验室的建造成本，
1: 嗯，
0: 并不代表一份永生药剂的售价呀。
1: 没错，
0: 所以以点及面，咱们就看个热闹吧。
1: 哎，咱们就听听就得了。
0: 如果是真的能够成功，必将打破咱们人类这种就是循环渐进的这种发展脚步。
1: 是的，
0: 生命就不再有什么公平可言了。
1: 没错，
0: 富豪得永生，穷人就老死。嗯，是吧？
1: 这么一听好悲哀呀。
0: 所以说世界会永远掌握在各类这个豪强的手中。这一想想，
1: 这么一说的话，我应该不努力长生不老，我应该努力多赚点钱了。
0: 但是你想想，这还有3年，是不 是？想要在短短的3年让人类的身体突破癌细胞的威胁，
1: 嗯，
0: 多少是有点天方夜谭，是吧？
1: 是。
0: 哎，想要让人类承受山中因子的威力，还是先研究一下，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个人强化到可以与癌细胞共舞的这种地步吧。我觉得这个比较贴切实用，也而且就是咱们能够更加接受得了。
1: 没错，
0: 谈啥长生不老啊？
1: 咱们可以先把咱们脚下的问题先解决了，比如说今天晚饭吃什么？
0: 哎
1: 哎，我觉得
0: 咱们能吃的健康是不？
1: 哎，对了。

像花一凋落，随水流到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漫游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成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现在的外卖呀，可以说相当的方便，特别是这个大热天的时候，你想喝一杯冰饮，但是你又懒得动弹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穿着黄色衣服或者蓝色衣服的小天使，爬上你家的16楼，为你送上这样的一杯冷饮
1: 啊，
0: 我会非常的感动。所以说我觉得外卖肯定是方便了咱们每个人家家户户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啊，包括呢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跑腿儿，是不是，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大热天了，外面比如说谁谁谁要送一个什么东西，送一个件儿，当天特别着急，但是你现在又没有办法走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叫一个跑腿儿，对不对，这个10块8块15、20的，然后让他帮你去送这样的一个文件啊，然后你就可以快速拿到这样一个文件啊。所以说外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说是造福了咱们好多好多的宅家一族，比如说像我，特别是在半夜12点啊，凌晨3点，很饿的那个时候啊，如果要是这个懒得出门了啊，觉得自己
1: 你出门也没有啥用了，因为人都关门了。
0: 但有24小时开门的便利店啊，
1: 少啊，
0: 离你家有点远。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动外卖的力量啊，虽然说配送费可能稍微有点贵，但是谁让你馋呢？啊，
1: 所以说主要的这个，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外卖它是如何兴起的啊？
1: 妈呀！
0: 哎，跟你讲啊，外卖还真不一定是咱们现在就有的啊，而是从古代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有外卖了，
1: 就是没发展的这么好呗，就是。
0: 对，而且古代从宋朝开始就已经有外卖了啊。那么在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的像一些酒楼啊、街边的饭馆啊，白天晚上人家都是接外卖单子的啊。
1: Oh.
0: 哎，不管是你是大户人家里，这个大户人家或者宅院里边懒得做饭啊，还是这个商铺伙计或者是衙役没空下厨啊，只要是你能拆家里的下人，跑腿小厮跑到店里边先去点菜。哎，或者是呢店家熟客派人传话报菜名就行了，像有一些高档的鸡鸭鱼肉啊、下酒菜呀、啊、普通的面食啊、汤粥小菜全部都能送到你的府上。
1: 不是，这不都是小厮自己去取吗？
0: 但是你家主人不用出门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先让你家的小厮跑到
1: 这个
0: 饭店去点菜，
1: 不应该叫外卖，
0: 叫什么呢，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自己家有服务员儿，对吧，
0: 这是最早的雏形
1: 啊，
0: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你还是得麻烦人跑一趟，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毕竟没有手机。

0: 你还是得麻烦自己家小厮跑到这个饭店门口，哎，去点一下餐啊，然后呢再让餐馆里的人再给送过来啊。像这个比较有名的《清明上河图》里边呢，你就能够找到有一个端着食盒正要去送餐的伙计，这个就是最早的外卖员的一个形象啊。那么呢，当时所谓的就是这个送餐的这个工具啊，因为像现在都保温袋都有电动车，对不对？但古代的时候没有啊。像古代呢，他们一般使用的就是多层的木质食盒啊，分层摆放饭菜，不会串味也不会洒出来。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1: 送到了这食盒怎么拿回去呢？
0: 再拿回去呗。
1: 盘子啥的咋整呢？
0: 直接拿呀。
1: 你这个直接拿啥意思？你把外卖送到人家
0: 啊，
1: 盘子留那儿不、
0: 留那儿啊。
1: 啊，完了之后等人吃完了再拿回去啊。
0: 哎，再那个等过两天再给人送回去呗。那只能这样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一次性食盒，对不对呀、啊？而且呢，
1: 哎，我想到也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把这盘菜折在他们的盘子里，把我的盘子拿走。
0: 嗯，好主意呀、
1: 啊，这个比较合理、
0: 啊。你很聪明啊，我发现啊，你要穿越到古代的话，一定是那个机智勇敢的，这个就是能在古代
1: 我跟你讲、
0: 啊、一番事业的这个
1: 名字。你就是太小看古代的这些先人
0: 智慧了，是吗？
1: 他们的智慧是超强大的，就像你说这个是外卖的雏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你别说宋朝了、
0: 嗯、
1: 你再往前追溯，但凡是有买卖的地方可能都这么做，
0: 都会做买卖，是吗？
1: 你家附近的谁还不送个餐了？再说
0: 也是哈，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的送餐啊，他们都是用那种夹层的保温提桶，就是夹层里面可以添热水、
1: 哦、
0: 或者是炭火啊，冬天的时候呢，长途配送也不会使这个饭菜变得很快的就很快变凉这样的情
1: 况。你看看这智慧
0: 啊！而且呢，那个时候送餐基本是靠步行，远一点的呢他们会租驴啊，驴去进行代步。
1: 没有马吗？
0: 没有马，我估计
1: 马的费用太贵了。
0: 对，驴的话比较经济实惠。
1: 这个跑腿费得多少钱呢？
0: 哎，这那个时候的驴就相当于现在的小电驴。啊，只不过就是一个是活的，一个是这个加油的、啊、充电的啊。那么大酒楼呢有自己固定的就是负责跑堂的这样的那个人士，就是去外送什么的啊。像小馆子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呢，就找城里专门的闲散酒夫去进行接单，按距离远近去进行收费。哎，跟现在的这个外卖好像也差不太多啊。有钱人呢还能够提前预定，指定晌午啊或者傍晚某个时辰送到府邸，和现在预约外卖是一毛一样的。那么呢，在唐代啊，长安城呢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外卖啊，但是不算普及。像达官贵人举办家宴，如果要是懒得自己置办的话呢，就是直接从有名的酒楼去定制整桌的这个宴席啊，然后店家呢再派人将整套的这个餐点送到府上，大多数呢都是大额订单，很少有老百姓单点一份小吃的小额外卖啊，不像咱们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一人餐食、小碗菜等等啊这种的。就没有了啊。在古代一般，我发现在古代一般都是有钱人啊才会选择送餐服务啊，像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基本上还是在家里边自己制作啊。
1: 嗯，
0: 结账方式呢也跟现在不一样啊，当就是可以当场就比如说派小厮去付一些铜钱啊，熟客呢能刷脸记账啊，月底呢统一结算。比如说像你家是大户人家啥的，人就不计较，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给钱明天给钱了，比如说这个月底啊，可以说这个统一派人来一起结账啊。不仅白天送啊，在夜市开张之后呢，夜宵外卖呢也很流行。像宋朝的这个夜里街边就随处可见提着食盒赶路的这个送餐人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外卖还是比较鼎盛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全靠的是口头传话，熟客绑定，范围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啊，不基本上就是家附近的那两家啊，不会送到像城外很远很远的这种地方啊，所以说距离还是有一定局限的。但是古代那个时候为了方便很多的这个熟客，很多的这个食客啊，能送到家里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补充一个冷知识啊，像古代很多的这个诗词啊或者笔记里面经常提到的外卖宴席非常盛行，很多豪门请客呢根本不用自家厨房，全依靠酒楼外送整套菜品，和现在就是订宴席外卖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么外卖在古代的时候就

0: 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呢？咱们从最早开始追溯啊，最早呢是汉代啊，那个时候没有发明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安呢，市面上的酒楼就已经卖现成的熟食了，可以带走，可以送人，这就是外卖最原始的样子啊。从史书啊《汉书》当中就记载，官员王爷为了糊弄王莽，上街买了一份肉羹带进宫里，并不是他创造了送餐模式，只能证明当时已经有外卖熟食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买卖了啊。主要呢是供给给王公贵族，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用不到啊。那也是，反正这个老百姓基本上就在家里面对付一口啊。像当时的王公贵族呢，就是有权或者是有钱，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1: 嗯，
0: 哎，那么在唐代呢，拆掉了严格的坊市围墙，商铺呢就可以沿街去开门做生意了。像这个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长安的这个夜市也好，或者长安的这个街道也好，是非常繁华的啊。长安城里的酒馆包括饼店的老板，为了多赚钱呢，其实他是自发的去安排店里的伙计给住得远的这个顾客去送饼或者是送酒啊，送货上门啊。像网上流传的穷书生马周的故事啊，只是亲眼见证了旅客老板开创这个配送生意的过程，并不是发明者啊。所以说此时的这个阶段呢，依旧就是小店的一个自发行为，并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啊。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呢，这个才是真正把外卖做成就是常态化生意的一个时代啊。同样呢也是没有发明人的啊，首先就是带头消费，带动风气啊。像南宋的皇帝呢，就特别爱吃临安街头的小店的小吃啊，经常派人呢去出宫定点点菜送到皇宫里，没想到南宋的皇帝也是个老吃家、啊、
1: 关键是就是订餐这地方也不太会来事，
0: 怎么的呢？
1: 那人家皇上都喜欢吃你家东西了，还用人家皇上身边人干啥？你就定点给送就完了呗。
0: 你万一皇上今天不想吃呢？
1: 不想吃，哎呀，不想吃你能损失啥？
0: 反正也是啊，
1: 是
0: 不
1: 是不
0: 会做买卖？
1: 就是啊，
0: 哎、
1: 是抱紧皇家大腿，你这有望飞黄腾达呀。
0: 说的就是呢啊，但那个时候呢，南宋皇帝呢是经常派人去出宫啊，然后这个点餐的。像宫里这种御前所换的这种下单模式呢，整个就带动了全城的百姓去进行跟风，因为皇上点餐，百姓们也都跟着效仿啊、
1: 嗯、
0: 哎，民间呢把上门点餐当时是叫做逐食，这个施行所换啊，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啊。那么外卖呢那个时候就彻底流行开来了，那时候名怎么叫那么老长？
1: 嗯，
0: 叫逐食施行所换，
1: 啥名啊？这是
0: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是按照时间，然后你来给我送，然后我招呼你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各大餐厅的老板呢，为了竞争客源啊，标配的就是店里兼职配送员，然后同时呢在当时这个宋朝的时候就催生了一批这个跑腿接单赚钱的一个自由劳力啊，就相当于是最早的这个众包骑手了、啊、完全就是市场需求，然后创收出来这样的一个职业啊。像这个《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呢，就是用笔也记下了这样的一套成熟的外卖业态啊，同时呢也在书中展现了当时外卖这个行业的一个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外卖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我原本以为外卖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它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没想到在宋代或者是更早的唐代其实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啊。像现在我们躺在家里边吹着空调啊，有人给咱们送上一份非常好吃的餐点，或者说家里边比如说懒得做了，是不是一家三口了啊，点上这样的一份外卖啊。像现在就是都已经到什么程度，火锅现在都有外卖了，
1: 所以说谁还去实体啊？
0: 嗯，去实体店确实是这个有点那啥了啊，有点这个比如说天太热了，天太冷了，懒得动的时候，我确实就不太愿意去实体店去吃东西了。
1: 就是可能你现在大部分的餐食如果不自个儿做，基本上都是点外卖。
0: 对，而且
1: 跟天冷天热没有关系。
0: 反正我是懒得出门，主要是我纯懒。
1: 其实我对外卖这个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这确实是时代的一个产物，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有的时候你从客观角度去想一下，这个外卖它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太依赖它了。有的时候你太过于依赖一个东西了之后吧，就是

0: 就会比如说现在没有人去上街，
1: 嗯，
0: 没有人去溜达。本来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跟家里边人去上街去溜达的时候哈，
1: 嗯，
0: 比如过年我们要买一个碗，
1: 买一个碗，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旁边的勺子很好，你就会买个勺，
1: 没错。
0: 然后之后勺子旁边的筷子也不错，
1: 嗯，
0: 一溜达开学之后孩子用的水杯也都有，你就会顺道买很多。但是因为现在外卖呀，这个网络太发达了，我们现在就是你想买什么网上都有，咱也不去溜达了。
1: 哎，再加上有外卖的加持，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现在都会面临，就比如说你一走一过的啊，比如说在某一天你突然真的就是很想出去溜达的时候，跟家里人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或者是跟你的伴侣你们一起溜达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哎呀，这我啥时候开一家这个店呢？
0: 还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都不太会逛街了，你知道吗？
1: 对对，
0: 你不知道这个街里边哪儿有什么样的店，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买什么东西，你去到这儿了，你都会感觉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熟悉。比如说以前买衣服，我们去这儿买，去那儿买，哈，对每个这个店铺啊什么的都特别的熟悉。那现在都感觉特别的陌生。
1: 对，
0: 哎，让你去买个什么东西，你就感觉哎，就很犹豫。最后有可能就是哎，别买了算了，上网买吧。
1: 对，直接就是这个看着同款了，完了在网上下单了。
0: 但是我觉得失去了很多乐趣。
1: 嗯，
0: 我们每天抱个手机，然后用手机去买，然后就现在就失去了很多乐趣。因为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和同学呀，
1: 嗯，
0: 和家里边的亲人啊，
1: 嗯，
0: 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就都会约在一起，
1: 嗯，
0: 或者去买买东西，或者是出去吃吃饭什么的。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环境了。因为就是大家伙都不爱溜达了，
1: 失去了线下交流的乐趣的同时，也失去了砍价的乐趣。
0: 哎，是失去了很多乐趣。但该说不说，外卖确实方便哈。
1: 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根猪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我终于成为了独生子
1: 啊，
0: 因为忘记拔一件东西，我不得不打扰父母，妈妈低头后尖叫起来，爸爸低头后迅速报警。
1: 哎呦喂，挺吓人的，
0: 挺严重啊，看起来啊，
1: 这有点像拔管的意思，拔呼吸机。这是属于谋杀呀。
0: 这没拔啊。哎，
1: 行吧，故事里边一共是三个人吗？
0: 不是，
1: 四个人，
0: 是
1: 爸爸妈妈，
0: 嗯，
1: 然后这个独生子的他，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孩子吗？
0: 是吧，
1: 嗯，就是一共这四个人，爸爸妈妈两个孩子，都是人类是吧？
0: 对，都是人类
1: 哈。中

0: 哎呀，我现在这时候提示他有点不太对劲，那先暂且这么认为吧。
1: 行，
0: 是
1: 哥哥杀死了妹妹，
0: 是、
2: 啊、
0: 暂且这么认为。
1: 哥哥是凶手，拔个什么东西很重要哈？
0: 拔什么东西其实都不重要，
1: 拔什么东西不重要。
0: 对，
1: 妈妈低头怎么来着？
0: 妈妈低头，尖叫起来；爸爸低头，迅速报警。
1: 那拔什么东西还不重要？通过这个举动，他们才尖叫和报警吗？妹妹是已经死了还是死在当场？
0: 已经死了，死完了。
1: 他不就是已经是他和妈妈爸爸之间发生的事儿吗？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他们三个发生的事儿，他拔了一个什么东西？妈妈尖叫，爸爸报警了。
0: 对，
1: 那拔什么东西不重要？
0: 充电器。
1: 拔充电器。
0: 嗯，
1: 他拔充电器。拔充电器，妈妈尖叫啥呀？啥的充电器？机器的充电器啊？
0: 手机充电器。
1: 拔了手机充电器，拔了手机充电器，妈妈就尖叫。
0: 他是因为忘记拔一件东西，我不得不去打扰父母。忘记拔一件东西，
1: 他忘了拔手机充电器，然后他去拔了。然后妈妈就尖叫，爸爸就报警了。那妹妹的死、和这个手机充电器有关系？
0: 没有。
1: 妹妹不是因为妹妹的死爸爸才报警的吗？
0: 不是，
1: 是爸爸因为他这个举动发现有什么危险了报警，还是发现了他妹妹的死和他有关系才报警？
0: 都有。
1: 都有。
0: 嗯，目前但是没有涉及到那么远，就是没有涉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妹妹的死跟我有关系这种的。你可以暂且认定为，
1: 你别暂且，是与不是请回答我。你别暂且，
0: 你
1: 这一暂且，我这个问题就相当于白问，白问了八个问题，就没有思路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你看这正常理解啊，你这个拔充电器的妈妈尖叫，爸爸报警，是不是这个充电器指定是涉及到有什么危险？
0: 是，
1: 或者是说涉及到和妹妹有啥关系？因为他终于
0: 充电器有危险，充电器有危险，
1: 充电器那头是连着手机不？
0: 对，
1: 连着手机。
0: 嗯，
1: 拔了个充电器就危险，手机要爆炸呀，
0: 起火，
1: 手机起火了。
0: 嗯，
1: 因为他忘拔充电器，导致手机起火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妈妈这低头一看起火了，惊叫一声，然后爸爸报警了。
0: 不是因为起火惊叫，
1: 都起火了妈妈不惊叫，不是因为起火惊叫，是因为他拔充电器他妈妈惊叫。
0: 不是，有一件比这个起火更可怕的事情。
1: 更可怕的事情。
0: 对，
1: 和他妹妹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
1: 这个我的意思是，更可怕的这件事情与他死去的妹妹有关系吗？
0: 更可怕的这件事情与他死去的妹妹有关系。
1: 也就是说他妈妈会发现这个他的妹妹的死和他有关系，这个没表述是吧？
0: 对，没表述，
1: 就没通过这件事展示出来他妹妹是他杀害的。
0: 是。
1: 他妹妹的死和这部手机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而他妈妈的惊叫又不是因为手机起火，也不是因为起火之后烧了哪儿。
0: 对，
1: 惊叫于这个孩子本身吗？
0: 是。
1: 这个孩子咋不会动啊？身体有什么疾病吗？
0: 这个孩子有
1: 啊，身体有疾病啊。
0: 嗯，
1: 那这孩子是不是比如说不能够去拔手机啊？
0: 不是。
1: 啥疾病啊？这个是脸部的疾病吗？
0: 不是。
1: 四肢的吗？
0: 不是。四肢的，身体的吧，不只是四肢，身体的。
1: 身体的，就头以下的，是这意思不？
0: 是，身体的，
1: 腿以上的不？
0: 我觉得整个身体都是，整个身体都是。
1: 瘫痪吗？
0: 不是瘫痪，
1: 是皮肤出问题了。

0: 吗？
1: 不是皮肤，
0: 整个身体出问题了，精神出问题了。
1: 不是，
0: 那不对呀，那是存在于脑袋上的，
1: 这个、先天的，
0: 是属于肢体不完全吗？
1: 嗯，不是，
0: 是残障吗？
1: 残障，他这个到底能不能叫残障人士呢？但是我有一个需要提醒你啊，汤面上是这么写的：妈妈低头后尖叫起来，爸爸低头后迅速报警。
0: 对呀、啊，我知道，就低头他趴着，
1: 不是
0: 躺着，
1: 不是
0: 蹲着，
1: 嗯，不是
0: 正常站着不？
1: 是，
0: 就身体特别矮小，
1: 是。
0: 就是侏儒症吗？
1: 是。
0: 那他有病，他爸他妈第一天知道吗？
1: 好，猜到这个阶段了。
0: 他够不到充电器是意思吗？
1: 不是，猜到这个阶段了，前面就应该有一个地方需要推翻了。我终于成为独生子，独生子加双引号。
0: 终于成为独生子，独生子加双引号。就是不是他一个孩子，只是他生这只有这一个孩子生病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这个孩子是亲生的吗？
1: 不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孩子是亲生的。
1: 哪个孩子？
0: 就是死去的孩子
1: 是
0: 亲生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他不是亲生的。
1: 对。
0: 那他爸爸妈妈发现了他不是亲生的惊叫？
1: 不止。
0: 不止，就是发现了他不是亲生的，然后呢，他的惊叫又不源于着火，又不源于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又不是因为我发现了他杀了自己的妹妹，这爸爸妈妈惊叫啥呢？
1: 对呀、啊，这惊叫些什么呢？
0: 嗯，这个太难了，我猜不到啊。
1: 有没有可能我压根儿就不是这家的孩子呢？
0: 对，你不说了，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1: 不仅不是这家孩子，爸爸妈妈还从来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呢。
0: 在这个家里边居住了这么多年，完了家里人始终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1: 藏在家里边。
0: 哎呀，我天哪！
1: 这故事的汤底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啊，这个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汤底儿啊。说呢，我今年40岁，是一个侏儒。半年前呢，在小区结识了孩童佳佳，她的妈妈呢温柔美丽，散发着母性的魅力。为了靠近这位母亲呢，我偷偷背着她家的家长，刻意与佳佳交好友谊，博得她的信任。趁着佳佳父母外出，我哄骗佳佳带我去她家。进门那一刻，温馨的居家氛围彻底勾起了我的执念。哎。我藏在了他的家里的角落里，包括柜子里啊、窗帘里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不打算离开，而且还吓唬佳佳说你不准透露我的存在。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父母又一次外出后，我抱起独自在家的佳佳从窗口抛了下去，父母误以为佳佳失足，悔恨不已。我成为了独生子加双引号，啊，无比幸福啊！夜里呢，父母熟睡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掖被角；白天他们上班的时候呢，我会打扫卫生。直到有一天夜里，爸爸忘记拔掉客厅的充电器，导致起火。我先观察火情，连忙喊醒熟睡的父母，让他们尽快避险。父母看到卧室里站着一个中年人样貌的矮个男人，还对他们喊爸爸妈妈啊。然后这个客厅里的火光冲天袭来，爸爸当即选择报警，而我也为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0: 这爸爸妈妈的心多大，就有人给你掖被角你都感知不到，
1: 说的就是
0: 还有人帮你打扫卫生你都不知道。我的天，
1: 家里莫名其妙干净了，你不会以为是田螺姑娘来了吧？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你说爸爸抱，我特别好奇，说爸爸抱这个角是打119呢还是打110呢？
1: 两个一起抱吧。
0: 哎呀，谁先谁后啊，这公家人
1: 既要救火然后也要处理一下当下的事情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男人临死前对自己的妻子说，把咱们那个小铺子留给儿子吧。
1: 嗯，
0: 妻子说，不，最好是留给女儿。我想还是留给儿子吧。不，给女儿。你听着啊，咱们俩是谁快死了，是我还是你？丈夫悲哀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女人。
1: 嗯，
0: 妻子回答说，那我呢？你当然不是了，因为你只有十全八美。妻子十分惊喜地说，真的吗？那我缺哪两个美呢？你缺外在美和内在美。丈夫很喜欢打牌，家中值钱的东西早已经典当一空了。有一天老婆对丈夫说，你不会拿我去当赌本去抵押吧？当然不会了，我才不会拿不值钱的东西去抵押的。

0: 动物园里，管理员站在张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地往他嘴里看。
1: 嗯，
0: 过路的游客问道：“鳄鱼怎么了？”管理员说：“还不清楚，医生到他嘴里去了之后，已经有两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一只公螃蟹向一只母螃蟹求爱，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是竖着走路的，很有个性，于是就答应了他。结婚第二天，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并没有什么特别，于是就责问他为什么骗他。公螃蟹不解地说：“亲爱的，我可不能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啊。”一只蚂蚁看见一头大象向它走来，它把身子埋在土里，只露出了一条腿。兔子问它为什么，它说：“嘘，别出声，我绊死那个狗日的大象。”第二天，兔子看见一只大象把自己埋在土里，只露出一条腿，便好奇地问为什么。大象一下子眼里涌满了泪水，委屈地撇了撇嘴：“昨天那只该死的蚂蚁把俺兄弟绊倒，摔成了植物像，俺要替俺兄弟报仇，至少也要绊他个精神分裂。”有一天，老鼠们在炫耀自己的能力。 A 老鼠说：“
2: 我都把老鼠药当下酒菜。”
0: B 老鼠说：“我都把捕鼠器当作哑铃举，够厉害吧？” C 老鼠说：“
3: 你们真是够无聊的，我要去扁猫了。”

0: 呦，我说老公，我这方向感呢、差得很，你说怎么办呢？有什么吃的东西能补补补？冬瓜、西瓜、南瓜，你怎么没有北瓜呢？东西南方向都知道了，你还分不清北吗？哎，老公，你说你最喜欢我身上的哪个部位？
1: 屁股。
0: 讨厌，为什么喜欢那里？
1: 这个嘴会骂人，脸会凶我，手也会打我，脚也会踢我，只有这屁股他不欺负我。
0: 你信不信我一屁股坐死你？
2: 哎哥，你不是去韩国旅游了吗？咋的，你这做整形呢？怎么鼻青脸肿的呢？
3: 做什么整容啊？不是，我没购物。
0: 嘿，还反了他了。你这不购物，黑导游就这么打你，这下手也太狠了，你咋不报警呢？
3: 不是啊，你嫂子给我削呀。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两个男人的谈话。
5: 我的老婆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这咋回事啊？星期天她跟我要5块，星期一跟我要3块，昨天又跟我要2块，今天又要1块。她那么多钱干啥呀？我也不知道，幸好我一次也没有给过她。
4: 傻蛋儿结婚了。新婚之夜，傻蛋搂着娇妻动情地说，
5: 亲爱的，我这个人吧，就只有一个缺点，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吃醋。
4: 妻子娇嗔着安慰他说，亲爱的，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无缘无故吃醋的。十分，夫妻俩闲得无事，抓起苍蝇来。妻子问：“
5: 哎，你抓几只了？”“
6: 我抓5只，3只公的，2只母的。”“
5: 瞧你说的，你怎么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
6: 这还不简单吗？公的都站在桌子上，母的都围着镜子飞。”
4: 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丈夫到休息厅买了一杯啤酒。妻子说，你曾经对我发誓2个月之内滴酒不沾。
5: 亲爱的，据节目单介绍，第一幕到第二幕之间的时间相隔是1年。

有一天晚上，男主人被蚊子吵醒了，于是男主人对蚊子说：去咬我的妻子吧，不要咬我。蚊子嗡嗡地说道：我想咬谁就咬谁，你管得着吗？这样，你去咬他一口，我给你一毛钱，怎么样？蚊子想了想，答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男主人一算，自己花了1块钱，而太太被叮了10个包。好在太太睡得死，挨咬的时候她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已经不太疼了。第二天晚上，蚊子又来了，于是先生又和他做生意，花钱让他去咬太太，以保自己的平安。如此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二个星期，蚊子再来时，先生的零花钱用光了，于是先生说：随便你咬谁吧，我没零钱了。蚊子怒气冲冲地说：没钱的事儿谁干？次日一早，蚊子饿死了。蚂蚁先生跟大象小姐谈恋爱了，大象小姐整天都乐呵呵的，蚂蚁却不满意，对大象说：你瞧人家女朋友都娇滴滴的，时不时为男朋友流个泪啥的，你怎么从来都不哭啊？是不是不在乎我？大象小姐听了很委屈，忍不住掉下了一滴泪。然后蚂蚁先生就被淹死了。

0: 因为股市暴跌在办公室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自家医院病床上。这时候啊，全家人都赶了过来，围在病床前问他怎么了，想要什么呀。刚清醒过来的院长虚弱的回答：
1: 我只想要护士长。
0: 他老婆过去就这一大嘴巴：
2: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都这样了你还要护士长，我早就怀疑你和他有一腿了。
3: 亲爱的，你做的菜啊真好吃，你说你除了喂过我你还喂过谁？
0: 喂过谁？除了喂你啊，我小时候还喂过猪。春夏交际，这屋里啊明显就有点冷，我媳妇儿就问我：
3: 现在这屋里多少度啊？
0: 15度。
3: 那外面呢？
0: 外面5度。
3: 你个傻子，那你把窗子都打开呀，让那5度也进来呀，都冻死我了。
0: 刚进家门，媳妇儿就质问我：
3: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0: 我一听，我这火不蹭一下我就上来了。啊，咱家28楼啊，你把电话从这么高地方往下扔，你想砸死我呀？还接电话，我能接着吗？我

0: 丈夫在剃胡须，夫人兴奋地从外面回来，老公，我与朋友去了一家高级的皮货店，要不要替我买了些什么呢？
1: 先别，我手里拿着剃胡子刀呢，我现在不希望颤抖。
0: 老公发现老婆频频外出，立即提出警告。
1: 我跟你说啊，你刚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在家里很幸福吗？看到我就像看到了全世界。
2: 我
1: 是这么说过，但那时我对世界地理他也不熟啊。
0: 老公十分生气地说，
1: 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还没做晚饭呢？我等不了了，我这就去餐馆吃饭了。
0: 再等五分钟吧。
1: 五分钟就能做好饭
0: 啊？不是，你等我换身衣服和你一起去。
3: 有一个结婚十年的男人正向婚姻顾问请教。
1: 新婚的时候吧，我觉得我挺幸福的，在市区的商店里累了一天，回到家，你说这小狗围着我又跑又叫的，媳妇儿给我拿拖鞋。可是你说这现在这都变了啊，小狗给我叼着拖鞋，媳妇儿对我大喊大叫的。
3: 顾问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得到的服务那不是同样的吗？

0: 晚上临睡前，媳妇儿就问老公，
1: 如果我得了绝症，你会给我治吗？
0: 老公啊，快睡着了，迷迷糊糊地说，哎呀，别瞎说啊，赶紧睡了，倾家荡产也得给你治。
1: 哇，如果你得了呢？
0: 那就不治了。
1: 为什么？
0: 剩下你一个人挣钱不容易。
1: 老婆听完后，把老公的病历单塞进枕头下边，安心的睡着了。
2: 夜深人静看新闻，一对夫妻呀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我就叹气，哎，媳妇儿，你说这女的也够狠呐，啊，竟然用毒药毒死自己丈夫。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0: 看到姑姑在化妆，
1: 小侄女跑过来了。
0: 姑姑姑姑，我也要化妆。
2: 嗯，
0: 你个小丫头，你化什么妆？
3: 姑姑，我们班上有个小男孩。
0: 瞧不出来呀，才上一年级就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想好看点让他更喜欢你？
3: 不不不，他太讨厌了，我要像你这样化个妆，我吓死他。
4: 一个哥们儿对我说，哎，咱俩关系怎么样？我说
0: 很铁呀。
4: 啊，那好，既然这样，我跟你借钱的话，你愿意借多少？
0: 60块。
4: 哦，都很铁的关系了，你才借60？
0: 对呀，废铁1斤5毛，你120斤，正好60吗？
5: 问，请问您这次获得摩托车世锦赛冠军是在哪里培训的？进步如此神速。回答，
1: 我以前是送外卖的。
5: 姐姐突然问我，老弟，你年龄也不小了，我有个闺蜜，人很温柔，从没谈过恋爱，长得还漂亮，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4: 姐，你以前不是说过我不能打你闺蜜的歪主意吗？
0: 这个死女人，欠我钱不还，我要让她嫁给一个又懒又馋、毛病还多的男人，生不如死。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到什么的懂，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街，桌上摆着那张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想要光着脚丫子，
2: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3: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2: 叱咤江湖
3: 爆笑担当，
2: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4: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准备好你的微笑了吗？不是你的大笑，就是调整好心情啊，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是吧？就早上这个点儿，为什么就是安排星童给大家讲笑话，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就一天都有个好心情，是不是啊？早上起来就要笑。昨天晚上哈，我们那个同学群在群里边聊天，我有个女同学啊，儿子呢现在上幼儿园，他说我是应该怎么说我儿子呢？我不知道咋整了。我说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大家就问他哈。他说呢，他昨天从幼儿园接儿子出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儿子就告诉他，说是今天在班里和同学们比自己的妈妈，然后同学们说的都觉得妈妈你最棒。当时我同学说哈，是那个听见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开心啊。哎呀，就特别特别欣喜，就是觉得那孩子比妈妈自己的妈妈最棒的，那多骄傲的事儿啊！然后他就非常开心的就问他儿子，为什么说妈妈最棒呢？我儿子说的，别的同学的妈妈哈，有会刺绣的，有会做衣服的，有会弹钢琴的，最后啊，同学们都说我赢了。然后我同学就问他说，那你怎么说你赢的呢？你说妈妈会干啥呢？儿子说，我告诉他妈，我妈会徒手劈砖。儿子真是为了赢可以不顾一切。那假如说有一天学校要是搞个联欢或演个出啥的，大家伙都推荐说让你妈来表演个徒手劈砖，咋整啊？孩子，你这做事你不想后悔呢？可能你妈真会。

我记得就是那个刚出这个手机的，就什么美颜相机的时候哈，我们不就都用美颜开始拍照了吗？现在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每天都活在美颜里，不用美颜，我觉得我的生活无趣无味，我看不到那么漂亮的我，啊，是不是？就是为啥说有老话说说晚上半夜的时候哈，你上厕所可以，但是呢，你上厕所千万千万不能照镜子。啊，说半夜不能照镜子，为啥呢？半夜照镜子，你那妆都卸完了，你照镜子一看自己，哎呀，太丑了，给自己吓一跳啊！不能照镜子，所以现在啥呢？现在拍照不能用，就是不是美颜的相机拍，或者不用美颜 APP 那拍。他就是每天自我欺骗，我就想我每天我能不能就是活在美颜里呢？就是说，啊，我骗我就骗了呗，是吧？我拍完照了之后，自己看我的照片这么美丽，我就每天我面对我同事、面对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镜子，我也看不着我啥样，我就一看我的照相机里边这么好看就得了呗，哈。我记得就刚出这个的时候，大家不都用美颜拍吗？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哈，说让我拍一张照片，说家里要办什么什么东西要用。我就给他发过去了一张照片，不一会儿我妈又给我打过来了，说那张照片不行，完了要拍什么样的呢？我妈说说圆形的，我就在想哈，我说圆形得多圆是圆形的呢？啊，是不是那种加特效的呀？你记得咱们拍不有那个是方块的外边边框，还有圆形边框？我说是不是加这种特效的要拍这种啊？我寻思，我就在那想，我这办啥事儿能要这种照片呢？那也不正规呀，是不是？我就搁这想，圆形，我就问妈，我说多圆呢？我妈就一直在重复圆形，圆形。这个时候，我爸接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了。我爸说的，哎呀，你妈就是告诉你，就别美颜那照片。你妈说那个圆形指的是原形毕露的那个圆形。啊，我明白了，就是用原相机照，有多丑拍多丑，哎。

有一次啊，单位那个说聚餐，聚餐说可以带另一半，然后突然之间哈，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就是特别小的声音就问，说领导啊，我能带别人老公不？当时听到这句话之后哈，这全公司的人都惊呆了。然后领导说的那个，哎呀，按理说吧哈。公司呢不应该管员工的私人事情，但是呢，我得提醒你哈，你注意一下，是不是啊？你这种事儿啊，你这一旦败露了不好啊，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一听到是那公司领导同意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姑娘就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是在说的，说爸呀，我妈没个家，你个人别做饭了啊，俺们公司聚餐，你过来吧。确实是别人老公啊。

上一次啊，在大学校园里边呢，组织了一次这个辩论赛。辩论的题目是啥呢？辩论题目是说，大学生恋爱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啊，这不是正反双方吗？反方呢就慷慨激昂啊，就举了各种例子。最后总结，说在大学里边谈恋爱，不仅不会影响成绩，反而有助于提高成绩。你看。但是这个时候呢，正方非常的冷静啊，就是一直坐那儿听完他说的话，一点儿都没紧张。等到反方同学慷慨激昂的说完之后，正方同学就说了，说那么请问反方同学一个问题，成绩提高难道不算影响成绩吗？怎么来理解影响这个词儿的定义哈？就比如说，就是影响是啥呢？通过一件事改变了现状，啊，就比如说我平时考100分，通过了一件事之后啊，怎么样？我考了90分，影响成绩了，对吧？那平时我就考90分，通过这件事我考了100分，它真的也算影响了呀？这是往好的方面影响，对不对？但是真影响了，这个时候反方全体瞬间沉默了。这算影响不算呢？真厉害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哇。

有一天那个小兰对闺蜜说哈、啊、说我发现我男朋友有点不对劲儿，我是考虑我要不要跟他分手呢。然后闺蜜就问他说为啥呀，他说他喝咖啡的时候吧总喜欢用左手搅拌。然后闺蜜说那有啥呀，说明他是个左撇子，人家都说左撇子人更聪明。小兰说那不是大家都得用勺子搅拌吗？

小王带儿子去饭馆吃饭哈，服务员就问小王说：“你有什么忌口的吗？”小王说：“没有。”我儿子不就问说：“什么叫忌口呀？”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说忌口呢，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儿子就老大声的就把服务员叫住了，说：“阿姨，你等一会儿，阿姨，阿姨，阿姨，我有忌口。”阿姨就说：“说那你不喜欢吃什么？”阿姨，我不喜欢吃药，我忌口。

这有一天早上啊，小明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出站的时候啊，就看见一个非常瘦弱的一个妹子提着个超大号的行李箱。哎呀，就看她提那么大行李箱爬楼梯，就是很费劲儿。小明呢就走过去了，说：“美女啊，需要帮忙吗？”当时美女激动的连忙道谢哈。小明呢就帮她把这个行李箱啊提到了出站口。小明心里也挺美的，说这股劲儿是不是我也能加个微信啥的哈？正想问他要联系方式的时候，这个美女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啥，那个我到这行了，谢谢大爷啊，谢谢大爷。小明，不是大名，小明，谢谢大爷。

虽然朋友啊吃鱼的时候呢，有一个鱼刺儿啊就卡在了那个嗓子里边，特意上医院挂了一个50块钱的专家号，拿着号进屋了，一瞅这个老专家也就60多岁了，一瞅啊，这60多岁的老专家看了一眼，说的孩儿啊，你这么的，你把这个号退了。这个时候就大家伙就问说，为啥退了呀？你看特意挂你专家号，你整的好啊。然后专家说了，说的那个啥，孩儿，你去挂一个5块钱的普通号，我眼睛花，我有点看不清。嗯，后来是个年轻医生给取出来的。嗯。

就那个大明啊，这回讲大明的事儿了。大明有一年出差呀、啊，打那个出租车去的，司机就是在车上就跟他说的，哎呀，这车技多么多么好啊。大明就听闹心了，说你别光说，啊，你别光说不练假把式，你飘一个我看看呗，来。话音刚落，大明整个人就贴在了车窗上面，就看到外面的风景哈、啊，就像瞬间移动，风速一样移动，唰唰的，就快的直模糊，都看不清外面是什么。待车子停住之后，大明激动的给司机鼓掌。哎呀妈，真厉害，师傅，你这车技真厉害，不愧是老司机，你太厉害了。这个时候，你看司机啊，脸刷白，手紧握方向盘，那个手都捏白了。他说：“兄弟，结冰了，刚才打滑了。哎呀，你下车打个别的车去吧。哎呀，我下完我得回家换条裤子。哎呀。”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

0: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个女孩啊，就是单身，然后呢家里边就挺着急的，就是快要过年了嘛，她妈就打电话问她说今年春节能不能带个男朋友回来呀，然后她就想这件事儿太磨叽，就不想再磨叽这个事儿了，然后她就硬着头皮说能，过几天放假就一块儿回去。结果哈，这一到家她妈就问她说男朋友呢咋没来呢，她说妈你也知道过年的时候买票难，我买着票了，他没买着。

有一天呢，有一天中午跟同事就聊房价，说现在房价挺贵的啊，如果我有快递那真是发达了。我同事说，说的，哎呀，你要是有快递我就认你做干爹。刚说完哈，前台的小姑娘就喊，小王啊，你有快递，改口叫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再次爱上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好，今天是本周第三个工作日了，那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带着这样一份惬意的好心情继续来奔赴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59岁的王祖贤啊，冲上了热搜了。这个原因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把自己年轻时的肖像权呢正式的授权给了游戏公司，用 AI 的技术呢复原了他20多岁的样子啊，出现在了网易天下的一个游戏哈18周年的宣传当中。我说真的哈，就看了这个短片的时候，当时还真的就愣住了几秒，因为看到白衣飘飘真的太美了，仿佛觉得他从前的样子呢一点都没有变 AI 的技术哈。但你知道吗哈，这整个合作当中哈，王祖贤本人呢全程没有出镜，没有线下的站台，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宣传活动，他只是签署了授权，技术方用他年轻时期的形象来做了这样一个 AI 数字的浮现哈。这个游戏当中呢还做了他的数字 NPC 哈，上线了一套非常漂亮的主题时装，玩家呢可以登录到，然后可以免费领到哈。他自己呢还通过 AI 生成了这样的一段问候，还说很荣幸能够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再陪大家来走一程。这个模式哈，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哈，因为你看以前的一些明星代言，你得飞过来拍广告，然后跑发布会做采访，现在很好啊，签一个字哈，然后用你老的影像拿去训练哈，然后数字分身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做。

做成功了。你们听到这个热搜，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又出来了，又可以看到他了啊。原来一个人离开聚光灯这么久，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这些老朋友来重逢一下哈，还非常不错的。用 AI 的这种方式呢，把过去的自己做了一次温和的重逢。每个人哈，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你看他20多岁的时候可以惊艳整个荧幕，这是一种生活的价值哈。他现在50多岁的时候呢，有他现在生活的一种价值，他还可以把年轻时的形象授权出去，让这些经典的角色换一种方式可以继续的陪伴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价值哈。啊，时间从来不会饶过所有的人，但是怎么面对这个时间，选择权一直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你看身边现在很多人在拼了命的哈留住自己的容颜，有的人选择坦然的接受老去，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也有的人呢，就像我们今天就是说到的热搜上的王祖贤一样哈，他把最美的样子交给这个技术吧，交给技术来去封存一下，转身过去可以过你的另一种人生。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好吧，这大概就是岁月最好的答案吧，岁月静好的感觉了啊。这边可以看到你年轻时的样子哈，继续被大家记住，那边自己过着自己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非常惬意的生活。

我们再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今天的热搜刷到了周星驰他的近况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老牌的艺人哈，他们都会还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周星驰呢也是再跳了那一段非常经典的剑爆舞，标志性的动作，很多网友看了之后觉得丝毫不减当年呢。最近我们都知道哈，正值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刚好恰逢他自导自演的新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15亿了。那片方呢最近就放出了一段幕后的片段作为了庆贺了。周星驰呢在片场的时候时隔25年再度跳起了那一段经典的酱爆舞。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视频一出呢瞬间是引爆了全网。画面里的他呢动作啊丝滑卡点，节奏神态，我看了一下哈，觉得和20多年前那个神态还真的不差很多。标志性的那种随性的摇摆，加上那一段哈我跳我的无厘头的这样的一些气场哈，丝毫没有变呢。看上去之后还真的很亲切哈，觉得可能因为此前外界也会担心哈，觉得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嘛，会有几分的成熟在里面。可是这一份无厘头之下对梦想永不妥协的这种东西哈，还是存在的，还是有那种感觉的。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段酱爆舞哈，对于看着他电影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呢，堪称是刻进了 DNA 的这样的一段旋律了。想一下哈，当年少林足球当中哈，然后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我何尝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呢。连同整场街头，然后这样的一段舞蹈早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就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复刻了。然后最近的这个舞蹈再一次跳起的时候呢也是掀起了怀旧的热潮了，很快变成了一场全民模仿的接力赛。这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太多的网友，我看到下面的留言了，感慨说了，说20多年前围观的这个热舞哈，如今呢也亲自的上阵起舞了。岁月在他头上添了白发，藏不住他的这种无厘头之下对于梦想永不妥协的热情。而这一次呢，这一段酱爆舞的复刻哈，那我觉得正是功夫女足票房的这样一个捷报了。作为周星驰呢时隔多年自导自演的最近热映的这部电影呢，该片上映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了。现在呢已经是获得了2026年啊，应该说是战列到了年度票房的第3位。

好吧，那刚刚我们刷新了一点热搜之后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一首歌。刚刚我们看了周星驰的这样的一些近况之后呢，我觉得他是用这样的一段25年前的舞步告诉所有的人吧。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想让你们记住的是他们那个少年的样子哈，永远都不会变的哈。即使容颜会老，即使所有的心境会改变，可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永远在的，这一份少年感，希望所有的人哈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来听听吧，周华健的一首《少年》，在此刻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合我们的心情的。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

此刻的一首《少年》送给你们哈，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刷新热搜。好，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的哈，动画电影《愤怒的小鸟三》官宣定档了，这一次呢不再是单纯的鸟猪大战了，必须要升华一下。来看一下电影哈，《愤怒的小鸟三》呢又传来了好消息了，官方北美定档于2026年的12月23号。《愤怒小鸟》系列的电影呢，你可能没有看过，但这个游戏你肯定是玩过的。2009年的时候哈，手游公司呢上线了这样的一款游戏《愤怒的小鸟》，瞬间呢是席卷了全球，甚至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16年的时候，由这样的一款手游改编的电影是正式的上映了。

样非常的火爆。2016年的时候啊，愤怒的小鸟一那个时候是拿到了3.5亿的北美票房。2019年，愤怒的小鸟二拿到了1.4亿的北美票房。来看一下，那愤怒的小鸟三呢，是彻底的告别了单纯的鸟猪对战了，转型到了什么呢？转型到了家庭亲子喜剧了。原班的配音全员的回归，这一次呢将会在片中完美的融合欢乐的童年和成年的育儿观，让小孩和大人就都爱看的那一种哈。是不是觉得暑假的时候，如果说看上这样的一些电影，真的就太合家欢了，一家人看着这个开心的电影，一起嘻嘻哈哈乐也乐了，还能在亲情和拯救的世界当中来回的周旋，太好了。不过上映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等一段时间了。

我们接下来刷新热搜啊！今天为什么天气就觉得有一些闷了？很多的朋友就在想啊，要怎样去养生呢？然后也是刷到了无锡他最近的一段三伏天的养生的方法。他说要在空调房哈穿上棉袜子，然后脖子后面呢会搭一条围巾来保护一下。自己在家呢会清炒一些苦瓜啊，清炒一些冬瓜呀、啊，还要喝一些排湿去水肿的茶水。每年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他说他都会格外的注意哈，每个细节都做到位，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最好。说起来啊，他已经出道也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然后从这个综艺主持人到现在自己单独创业当网络博主，他的年轻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和早前那么多年之前的他哈，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一定是哈，他常年专注养生，还是很抗老的。我看到太多养生的人了，就是大家在现在哈，就是夏天的时候也会坚持每天都来泡脚，还会跟别人来练习这样的一些健身操啊，太多太多了，而且饮食和生活习惯也都很健康。所以说话说回来哈，严格的自律是太重要了，远离那些宵夜吧，远离那些外卖吧。

voice is just a fading echo. I walk alone with shadows. 七月份的电影真的太多了，你看七月份都要马上过去了哈，还有很多的电影继续在宣布要上映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部电影哈，《魔方小姐》要上映了啊。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七旬的奶奶遇上了落魄的天才教练，然后两个人化身对抗师徒，一路就过关斩将，从社区的擂台到世界的赛场哈，一段打破了年龄界限然后重新燃烧起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来讲述的哈。刚刚说的这个剧情你们喜欢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情还非常不错的哈，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魔方奶奶，是由杨紫琼来出演的，而且她是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儿，甚至还有点爱惹事儿的这样一种性格哈。70岁了才会拿起魔方的她，在一次出格的举动当中，意外的结识了能躺着绝不能坐着的天才哈。两个人就是这样哈，带来了一段非常搞笑的故事。所以说影片的惊喜火花呢，就叫做用一枚魔方玩转人生的无限可能。魔方小姐呢，也是用松弛幽默的这种喜剧的感觉哈，高燃了这样的一些故事了。我想我们的生活就像是这个多面的魔方一样哈，只要大家每天都是在勇敢的转动，我觉得每一个年纪都能够拥有打破定义逆风翻

0: 盘的可能的。好，接下来稍事休息哈，送上这部电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吧，转出自己的答案。
1: 总来总有些声音让我放下感慨，他们说这就是生活的样子，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这位歌手啊，我觉得他在早期的华语乐坛他是特别鲜明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因为在很早期的华语乐坛啊，那个时候长发飘飘的美女很多，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些形象，而他呢，清爽的短发，干净的笑容，脑海当中马上会想到他的名字吧，对，他就是梁咏琪。很多人都说啊，他的歌声啊也是承载了一代人青涩的青春了，所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女演员，更是港乐黄金时期的女歌手。这么多年了，时光流转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时光音乐人要一起再次来重温一下他的歌曲。他的歌曲你们当年如果有印象在听的话哈，那是多少岁哈在听他的歌曲呢？现在又是多少岁了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哈，年少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是那些心动和遗憾，歌曲当中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到现在哈，很多人再来重温他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觉得有那种自愈的感觉了。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跨越了20多年依旧动人依旧好听的这些歌曲。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歌手梁咏琪。他在很小的时候19岁哈就被星探发现了，然后当年是凭借电影《烈火战车》出道，顺利地踏入到了乐坛当中。当年他是推出了首张的粤语专辑《爱自己》，正式的开启他的演唱的生涯哈，然后发表了一首《短发》。我想今天我在说到梁咏琪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她这首《短发》，对不对？这首歌当时特别的风靡哈，就席卷了两岸三地。她当年的造型就像我刚刚说的，也非常的清爽利落，短发的造型搭配到这首歌特别直白的旋律，所以说这首歌当年在发行之后哈，就一夜的爆红了，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位歌手。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她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自己作曲哈，写下了一首《花火》，也宣告了自己不仅仅是偶像，也是思想的创作者哈。所以说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是从很早期的苦情歌，再到失恋的情歌，再到那个青涩的一些感觉哈，就很多感觉完全进入了这样一个人的成长。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代人哈，总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偶然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哈，觉得真的就是很带劲，然后才会明白了哈，就是很多歌曲当中确实藏着这样的一些勇气的。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时光音乐人他的第一首歌，一定要和你们分享一下这首经典的《短发》，标志性的金曲了。然后马上我会想起那一段歌词啊，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这句歌词哈，几乎成为了无数人告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嘴里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哈。然后明明就是你满心伤痕，却还要很从容的这个感觉，想要彻底放下，但是还是回忆在你的心里纠缠的感觉。长长的头发是象征的很多的一些意念的哈，然后就剪发嘛，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告别了过往的告别了，所以说这首歌曲这么多年过去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马上一起来重温了，特别是在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的时候哈，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会记得这首歌曲？然后很多年前你有没有循环过这首歌？它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代表挥过去挥过手的所有勇敢的过往吧。

梁咏琪的一首短发送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啊。我们今天进行的现在此刻呢是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歌手梁咏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哈。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啊有那种特别浓烈的哈离别的伤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没有了这些浓烈的离别的伤感了，而接下来要听到一首胆小鬼，描述的也是爱情当中另外一种样子了。很多成年人可能觉得说哦，现在太久违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好久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哈，就是胆小鬼这首歌曲当中吧藏着那种青春期时的哈小心翼翼不敢说出口的感觉。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胆小鬼》哈，我觉得是充满了青涩感觉的一首歌曲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喜欢一个人，然后模仿对方的喜好，期待靠近又害怕，是不是自己要自作多情了啊？太多的一些想象了哈。然后我在这首歌的下面看到了很多的评论，因为这是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了嘛，然后大家都说这首歌是完美的复刻了哈学生时代的那个感觉，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就是什么呢，藏在你的眼神当中好细碎的日常当中的这个欢喜。眼神还真的就是这样哈，一个人即使是你容颜不老，但是很多人觉得哈人到中年了你很难找到啊，就是那个十几岁的时候那个青涩的那种眼神状态哈的确是不太一样了哈。梁咏琪呢她清亮的声音也把这样的一份细腻的情感是稳稳道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吧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然后细腻的情愫婉婉到来这首歌曲哈。成年的世界，成年人的世界吧很难再有这样纯粹的心动了，所以说也许此刻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总会拉起一段旧时光吧。我们都记得吧，想一想在你的旧时光当中有没有那个小心翼翼的胆小鬼。

胆小鬼这首歌再次的送给你们。那在人生当中哈，每个人每个年龄段的时候啊，总会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接下来他拿起了吉他，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首歌曲《花火》。这首歌呢，对于梁咏琪而言呢是意义非凡的。歌曲呢，因为是他亲自来作曲的哈，每个人都很向往那种长久的爱意，可是生命里很多美好就如同夜空当中盛放的这个花火一样哈，可能就非常的短暂了。所以说当年呢，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一些心境哈，哪怕短暂我也要发光，也要尽情的活着哈。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还深受触动的一首歌曲了。那接下来的一首《花火》，我觉得是他在这么多年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绽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觉得呢，生命不必追求很多永久的东西，认真的活在当下。

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一同通过这样几首歌曲哈，简短的几首歌曲，走过了梁咏琪她的音乐旅程。其实她的歌曲还有很多，然后从唱着失恋的短发，再到提笔创作，再到从容的歌者，她的这些歌曲哈是跟着时间一同来成长的。所以说她的歌曲当中有很多的青春的暗恋啊，失恋的挣扎，也有和生活和解的这样一些通透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今天听到这首《花火》就是这样哈，听了之后好通透的一个感觉。我们在不同的年纪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这就是这些经典的歌曲永久长久的一些力量吧。时光匆匆啊，这些旋律，这些好歌会永久存在的。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像梁咏琪她的歌声当中传递的这样吧，勇敢地告别遗憾，然后你可以接纳自己。本周三的时候哈，给自己继续来打气一下，然后永远保持的是内心的光亮。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欢迎在一段广告过后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也过得很快哈，听歌的感觉。然后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啊，《过海》。这首歌曲呢是由王鹤野、黄龄来合唱，然后唐田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是不是最近很多人都有看了？然后就是在电影没有上映的时候，很多人脑海当中提起八仙过海，我们脑海当中固有的印象就是八位神仙哈，各大的仙人，然后各持法宝踏浪而行的那个感觉。但这部电影呢跳出了古老的神话固有的框架了，故事当中的八仙呢尚且不是高高在线的神仙，他就是八个哈，各有缺憾，然后怀

自己太累了哈，独自来去完成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扛下了所有的风雨了，很害怕去做一些东西哈。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过海》，我想它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你不必去独自的来渡海哈。人海茫茫啊，如果有幸遇见了同路人，你可以和他一起迎着风浪来起舞，接纳所有摇摆和这些不完美的东西哈。想想对不对，就是这样，风浪是可以阻止的，也是可以相伴起舞的这样一个节拍啊。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起伏吧，珍惜身边那些同行的人吧，这就是渡海哈，最大的意义吧。好，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过海》送给你们，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故事，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靠近我。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回答咱们听众的一个问题啊，有听众呢就是来咨询，说这个他的电子驾驶证总是就是在网上审核失败，然后呢这个提交不了，他在网上呢要进行更换他的这个驾照，但是呢就是每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审核不通过。有的呢是在上传照片的时候，然后呢就收到了这个系统的提示，就是不通过的、未通过的这个消息。有的呢是换了好几张照片之后啊，还是说发现这个审核通过不了。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卡在了这一步，然后呢就问说到底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合格的，才是能说通过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更换在网上啊12123上更换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证件，我们到底需要提交什么样的照片？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日常的一些生活照这些东西呢是绝对不可以的。像有的这个什么网红风是不是？还有的说过度的美颜，然后呢我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说呢，像还有一些属于这种就是什么磨皮啦、瘦脸啦，那女生因为拍照嘛，是吧？为了好看一点，那像这种照片呢，其实都是属于美颜，就是过度。然后呢，它是属于说这个与本人实际是有很大出入的、不符的，所以呢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咱更不用想了，因为咱们其他的那种什么动漫卡通贴纸的那种照片，是不是？这种是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系统啊，在识别出了人脸之后，有可能呢他会做对比，当发现你上传的这张照片人脸识别之后和本人实际差别出入较大，那这种情况系统就直接会判定是非本人，那你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通过不了了，对不对？

啊，咱们驾驶证上呢是白底儿，白底儿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穿浅色的衣服的话，是很容易和背景融为一体的。很多的司机朋友啊，或者是说呢，咱们车主朋友在更换照片的时候，穿的是白色的 T 恤衫啊，或者是米色的这种 T 恤衫、衬衫什么的。那像这种颜色的衣服，在白色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说融为一体了，稍微有点就是无法分辨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个上传照片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发型遮盖了五官，哎，挡住耳朵了，是不是？哎，你弄的这个披头发，然后呢齐刘海什么的，像这种就是遮住耳朵啦，有的说这个遮住的这个五官比较多的这种，是吧？有的甚至于说已经稍微有些挡眼睛了，那像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包括说呢，我们佩戴的一些配饰，如果说这些配饰它也是起到了喧宾夺主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下，它也是不可以的。你像刘海盖住，都别说盖住眼睛了，盖住眉毛，是不是？甚至于说呢，如果可能你说你戴的这个耳钉，或者是有的说我戴个蓝牙耳机这种，那这种情况挡住耳朵的都是不可以的。其次包括说呢，像佩戴什么帽子啊、围巾呐、那在拍照的时候我穿的是有工牌的一些衣服的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审核不通过的。墨镜不用提了吧，是不是？那不可能戴墨镜啊，戴墨镜挡眼睛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也容易是我们的衣物着装，以及说呢你的发型配饰，导致咱们这张照片是审核不了不通过的。还有像什么情况呢？打个比方，我们随意在家照的照片，我没有佩戴任何配饰，哎，我没有化妆，没有遮住五官，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去穿这个浅色的衣服，但是它就是不合格。是什么情况呢？可能你很随意躺在沙发上，我就来了一张，我就拍一张，是不是？那像这种照片呢也是不可以的。体态表情过于随意的情况下，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面部表情太丰富了什么的哈，它这种情况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因为电子驾驶证啊，它是严肃的法定的这个制式证件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有一些什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或者是夸大其词、衣物这个着装不整的这种照片，哎，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它都是不通过的啊。咱们一定要牢记住有这个几个原则啊，就是拍照可能说，哎，我拍完之后立马我上传秒过的这种。首先呢，就是背景是白色的，但是呢，一定要保证光线是均匀的啊，不能选择说在窗户旁边啊，或者是逆光啊，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我需要用什么闪光灯这种来去进行拍摄的，一定要是明亮的，然后呢没有任何阴影遮挡的。否则说呢，我们容易照出来的照片它不通过的原因就是你的面部可能说一半是明亮的，一半呢是有阴影导致非常暗的，所以说像这种照片，哎，它可能就通过不了了。我们可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的人说，哎，我在白天的时候就拍完，可能怎么样都拍不出来那个效果，是不是？你可以尝试选择看看在晚上，然后呢打开你家最亮的那个灯，哎，千万不要是那种黄光什么的啊，一定要是那种亮的，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白墙，然后穿深色的衣服去进行拍摄一下，没有任何的一些说阴影啊，或者是墙上有折射出来的那种光影，这样的照片其实是可以的。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穿深色的衣服或者是纯色的衣服，最好是黑色呀、深蓝色呀这种对比非常明显的，千万不要穿白色上衣啊。你说我穿半袖我可以，穿这个长袖 T 恤衫什么的、衬衫什么的，包括说非常正式的这种这个就即使是我穿一个就类似像这个小西服那种领的这种
种 polo 衫，哎，那可能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不能女性朋友啊，包括说男性朋友，咱不能穿吊带，哎，女生说夏天了，我穿一个这个小细肩带的吊带吧，是不是？男性说我穿跨栏背心吧，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也不能通过的啊，就一定是要正式一些的啊。其次呢，我们说了也不要戴帽子，是不是？你的五官呢要全部的都露出来，头发尽量是整理好，尽量咱们不要披着头发。嗯，你如果非要披着头发的情况下，一定是你的额头、你的耳朵都要露出来，然后呢，这种情况的披着头发的证件照，哎，它是可以通过的。其次呢，你说那我不披头发，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了，很好了。你可以说我把头发扎起来，是不是？你给它扎起来之后呢，是盘上，是吊一个马尾辫，或者是说是这个。什么其他的，我说我给他这个在下面，我就哎这样一扎，但是我的五官是都露出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呢，要是有这个头发上一些发饰，比如说发卡呀，包括说你戴的项链、耳环等等，尽量咱们也都给它取下来。你就类似像照证件照，咱们去照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是大概什么样，你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尽量就什么样啊。还有呢，就是不可以用修图或者是滤镜来去修饰人的这个人像特征啊，一定要把所有的美颜都关掉，然后呢也不能去使用那种合成的照片，哎，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清楚啊。如果说啊，有的人说我之前呢，我会照很多的一些这个证件照，或者是曾经刚好我需要的时候，哎，我近期照了这个证件照。我这证件照呢有这个电子版的，我直接把我电子版的证件照上传可不可以？这是可以的，但尽量最好上传是近6个月以内的人像半身照。为什么是近6个月以内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外观改变呢可能会稍大一些。近6个月半年左右的时候，胖瘦其实大概也都定型了。为什么不能用太用之前的照片？你打个比方，你说我用5年以前的照片，5年以前呢，这个我这个很瘦很好看，是不是很年轻，然后呢我照的那个证件照，我现在呢我去上传，但其实实则上呢跟我本人的出入现在稍微有点大了。比如说我可能说5年之后啊，这个我由于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哎，我的体型体态发生了变化，可能说我胖胖的了，哎，肉肉的了，然后呢这个和我以前来看呢肯定就是已经不完全像一个人了，你知道确实是我，但是呢以前那个是瘦版的我，现在这个是胖版的我，那这样的照片我们是不能去进行使用的。还有的人说呢，说哎呀我这个减肥成功了，但其实说实话，说减肥成功的话呢，你再使用照片你也不可能去使用之前那个照片了，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就尽量去使用近6个月以内的照片，然后呢我们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那这种证件照它的要求一样是白底的，你不能说整个蓝底的红底的这种，那是不可以的啊。

0: 我之前在第一次就是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一张照片嘛，然后当时呢我穿的那个衣服啊就是白色的，需要照片的时候呢我手里没有证件照，他说你上旁边那个照相馆去照一下吧，刚好旁边有一个就是像摄影的那个影楼，然后说好吧那就去照相。但我不是穿的是白色衣服嘛，我去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人家当时一看就说，哎呀你穿的是白色衣服，他说我给你找一个黑色的衣服吧。但是影楼大家都知道一般呢就是都是礼服的那个样式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这个老板自己本人也说，他说哎呀你这个衣服好像不一定能过，有的都是露一些这个肩膀啊，就是露的比较稍微多一点这种。然后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呀就想，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把你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你披成黑色的，但是呢我的人的脸是不动的，他是不给我进行任何修饰的，也不会给我进行任何什么美颜呐、瘦脸什么的，他说我就光把你的这个白色衣服给他披黑。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没问题，哎那个放心吧。完了当时呢就是照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他披成黑色的了，然后呢到这个咱们驾驶证这儿呢，哎就合格了，就通过了。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说，打个比方，今天你去照证件照的时候，你去照这个照片的时候，你说我也去这个照专业证件照的地方去，但是呢好巧不巧我就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是不是？但现在呢如果说一般这个有的影楼他可以给你提供黑色衣服，咱可以换一下，没有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方式啊，也是个办法嘛，是不是？好的，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看一下时间，那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

0: 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么可能说呢，咱们继续聊回到这个更换电子驾驶证啊，可能说在申领电子驾驶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况，遇到一些就是系统提示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去慌。有的人呢是这样的，说他呀是不需要拍照，可以直接的生成电子驾照的，因为他的二代身份证呢可能说是在10年之内去办理的，所以说呢有的交管12123呢他会自动的去使用自己的这种证件照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需要你上传了，哎，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有呢，像这个生成的电子驾驶证啊，比如说有的人说用的是我的身份证的这个照片，但是啊，我身份证的照片我觉得太难看了，我不太满意，我能不能自己去进行更换？我会以你能触摸，像曙光在降落。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呢去提交照片，但是审核通过了我们才可以去使用。如果说呢在你更换了一次照片之后啊，如果说还想再一次更换的话，需要呢间隔6个月的时间，就是半年啊。如果说呢你是用这个身份证照片生成的话，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说再更换一次照片，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吧，反正这个东西看个人，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身份证照片不好看，我就不想要，我就想要去自己去上传自己觉得好看的照片。刚好呢近期我照了一张这个证件照，哎，这证件照呢也是白底的，我穿的也是深色衣服，然后呢刚好我觉得可以使用到我的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上，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去进行申请更换，只要审核通过了就可以啊。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提交的这个照片呢第一次没过，可能说我选择的这个照片呢有哪儿不合格，那好，我换张照片，是不是？

爱的回忆。那第二次呢，我换这个照片啊，我换了一张，但是呢审核又没过，这回可能不知道也是哪儿出现的什么其他的问题，反正就是没过，是不是？哎呀，那我能再换吗？也可以，你还可以再换照片，然后呢再进行上传审核。可是当你如果连续三次提交审核它都不通过的情况下，就这三张照片啊都没选明白，咋也不通过，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这还想换照片，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以及说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和符合要求的电子版的照片，然后到线下倒车管所去进行处理。反正什么都是招，是不是？你就想换照片的话，哎，咱有招有方式。但无论什么招，最后都得要求什么呢？要求是你照片必须是合格的。

所以啊，咱们想要去更换电子驾驶证的朋友呢，就尽量的去了解什么样的照片是可以的，什么样的照片呢是不行的。有很多人呢，他还会使用这样的照片，就是抠图，大家这个应该都了解，是不是？他拍一张这个自己的这个照片，背景什么的肯定就这个不好，然后呢，这个可能是风景照啊，可能是家里面可能这个后面东西很多，乱七八糟的，是不是？然后呢，他觉得说我这张照片拍的不错，那我给他抠下来，抠图下来之后，咱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拍照软件上它都有这种什么抠图神器呀、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那我给它拍下抠下来之后呢，我附着到这个白色的一个背景板上，然后把它生成这样的一个照片，是不是就行了？就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刚刚也说到了，合成照片是不可以的。抠图的这个实则上啊，它的一个意思呢，其实类似合成，你只有说有一张白底儿，完了呢再合成你自己的人像，哎，我给它两个堆叠在一起，它不就形成了一张证件照吗？但这样的照片在这个我们的电子驾驶证的更换的时候，你往上传，它肯定是不合格的啊。

0: 在降落。所以说呢，我们就提示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呢，你说我在网上上传，我实在觉得费劲，我觉得照片我还得上传，然后呢我还依旧要去上传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什么的，那我还不如到线下去了。那么你就到线下去更换你的这个驾驶证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线下的情况下呢，快，反正我认为快啊。在网上的话，你等他邮寄回来也得等个两三天，但线下的话呢，可能你当天换证，你当天你就能拿得到了。如果你去的时间比较好，你不需要说前面有好多人办业务排队的话，那很快就到你了，十分八分就办完了，就很快。你去车管所到这个后面的屋里去体个检，体检完之后出来，咱们就可以去更换你的驾照了，然后纸质版给你打完，当场你就能拿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看个人。那这个呢必须得是我们本人到线下去，有的人说工作上时间上不太允许，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网上的，选择咱们这个 APP 12123上的这个驾驶证换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百花的路段，咱们小石街的路口，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冬季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停的飞。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昨天呢跟这个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回家，然后呢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家这附近呢这个修路，哎呀，这个挖的坑坑洼洼的，就是挺闹心的。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咱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地方它这个修路呢，它都是进行供热的一个管网改造。他只有趁着现在的这个时间抓紧时间去弄，然后呢才能尽量的在咱们供热之前，哎，完全的都这个可以使用。所以呢尽量啊，就是如果你家附近最近也在进行供热改造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克服一下，是不是？你像前段时间咱们这个东极市场这儿的不是封路嘛，然后也是这个半幅封闭吧的施工，就会导致这儿呢非常非常拥堵。反正那就怎么说呢，我现在是不往那儿去，因为吧本身他那地方车就多，是不是？你再加上他这个进行修路干嘛的，所以呢他确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出行。

但是等它都施工完毕之后啊，咱们就能正常的恢复这个畅通了，所以呢咱们就尽量克服一下好不好。

0: 同时呢，其实想跟大家去提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呢，天气非常热，晚上呢能理解，很多人说出来遛遛弯儿，是不是？晚上也没有这么大太阳了，然后呢，可能说，出来溜达也会舒服一些，哎，然后呢，晚上能凉快点嘛，吹的这个小风，是吧？但是尽量呢，咱们再出来这个散步溜达，有的人选择说遛狗什么的哈，尽量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该牵绳牵绳。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昨天呢，在送朋友回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就看到，有一个这个主人带着他的这个小狗，这小狗呢没有这个佩戴任何的牵引绳。可能呢，这个主人会认为说我家狗非常懂事，他就跟着我走，是不是挺通人性的？也不会随意乱跑干嘛的。但是呢，毕竟说它是宠物，它没有健全的思维。而且呢，他也预判不到危险会什么时候发生，尤其是说在就是街上车比较多，车水马龙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看到的呢是他带着这个小狗啊过马路，然后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宽很宽的这个马路，就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的这个非常宽的这个马路。说实话，因为以前我也养过宠物嘛，就是我并不排斥宠物，但是呢我真的也会替它捏把汗哈。我心想，这么多车，这么多这个还有这个电瓶车、非机动车，这小狗要是突然间就是应激了，冲出去了或者怎么样，那可咋整啊？就是当时就是还有点这个杞人忧天了，是不是？但是建议呢，其实作为说咱们是宠物主人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这些东西，因为车辆吧，它毕竟视野上是有盲区的，有可能呢，在这个宠物突然间窜过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再加上周围这个非机动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可能说呢，司机他光顾的都是说像倒车镜啊，看看车我车的旁边啊，我别说跟别的车刮蹭道啊，是不是？然后再加上我要看前面，抬头看看红绿灯什么的呀，有可能会忽视掉，哎，这一个小小宠物它的一个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干脆就看不见它。你说这个时候宠物要是冲出来，冲到车前面，是没有看见的情况下，车正常往前走，你说压到了怎么办，对不对？网上我们能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有的呢是在小区里面，有的呢是在咱们小区的附近，有的呢是在马路上，你就看到说这个宠物主人呢就抱着宠物就痛哭，一看一打听咋回事呢，啊，让车给压了，然后呢就感觉哎呀挺心疼他的，是不是？这个宠物啊，这个这么小小的，你说被压一下很有可能他就这个失去生命了，对不对？但是再往后细问一下，你又感觉咬牙切齿，真生气呀，怎么回事呢？没拴绳，哎，没拴绳呢，宠物肯定他就要乱跑啊，对不对？有的宠物它在一出去再兴奋，长时间在楼里待着，是不是？哎，一高兴，哎，撒欢了，你再不拴绳，那妥了，那不就是请等着危险发生吗？对不对？在降落，手心里能掌握着一颗心在坠落。所以啊，就是我们去养宠物呢，其实也要对宠物要负责任。出门的话呢，不要觉得说这根绳好像束缚住了它，束缚住了它的自由，是不是？你拴绳的情况下呀，其实呢能保证它的安全。现在来讲呢，大多数一般就是年轻一点的吧，他的这个意识呢是上来的，是拴绳的，他也害怕就是别人家的这个狗啊再咬到自己家的狗什么样的，对不对？他也是拴绳的。有的时候呢，往往是咱们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宠物已经陪着他很久了，然后呢大概就是感觉这个宠物能听懂话，带他出来就我家这个狗很乖，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但呢不完全针对性啊，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宠物说不拴绳的都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那也有年轻的不拴绳的，也有老年朋友拴绳的，对不对？咱们只是说按概率来讲啊。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开心然后呢快乐，为了我们宠物的一个健康和安全，以及不要影响到咱们其他开车的车主朋友，咱也不必要产生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和纠纷，是不是？那么尽量就是出行的时候司机要多看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呢像养宠物的家庭出来遛宠物的这个朋友要给宠物拴上绳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

0: 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两天啊，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天气当中呢，咱们这一周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稍微能凉快一点，但是呢其他的这个时间，包括说到下周，看了一下天气报也都是非常高的温度，天气报上报最高温都能达到30度、31、32度左右。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报，说报明天稍微可能会降雨啊，就是这一点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做好一些准备，出行的时候呢一定尽量要携带好这个雨伞。

而且同时呢，咱们也这个希望大家尽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什么的有没有需要这个检车的啊。因为说呢，咱们这个马上又要到月底了嘛，是不是？没有多长时间了，所以呢，咱们尽量的去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检车的，有没有说呢需要这个及时的去这个处理的。因为周六周日啊，以及这个休息日、工作日的时候，休息日的时候以及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检车线也都是休息的。把车呢该检的都检了，是不是？然后呢不要往后拖。哎，你一旦要是说过期了没有检车的话呢，咱们这个交警是会把你在路上拦下来的啊。还有啊，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不要溜号。有为啥说这么一嘴啊，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应该是不按导向车道驶出，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当时呢我就溜号了。因为我想着呢就是哎呀那个路口限不限时什么的呀，就是想这些东西了。完了结果呢就一溜神就往前走了，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都已经过去了，就到对向的那个已经开过去了。为啥反应过来了呢？我发现我倒车镜里所有的车都是左转的，然后想着完了，哎呀这个又违章了，是不是？到时候等12123出来我去处理吧。所以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行车的时候呢千万别溜号。你看天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哎呀这个行车要打起精神呐。但我理解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容易会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去分心，一颗心在角落，回忆你能出。但是呢咱们一定切记，就是开车的时候尽量能不溜号还是不溜号的好啊。

好的，那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动全身。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听过永生之树吗？
1: 永生花我听过，小的时候这个一过生日就非常的这个就是热衷于送永生花。
0: 哎呀，
1: 然后呢后来拿回家就是一打开完了以后，这永生花特别特别的香，一股香皂味儿。后来我才知道它又名香皂花，能洗手
0: 啊啊啊
1: 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永生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香皂那个泡沫啊制成的那个花的那个形状
0: 啊，
1: 永远不会凋谢，所以叫永生花
0: 啊。
1: 这是迄今为止我二十浪当岁遇到的唯一一个永生的物件
0: 啊。就你上学的时候写作文跑题不？
1: 不跑。
0: 好啊、
1: 我语文课代表
0: 是吗？
1: 啊，
0: 那怎么问问题所问非所答呢？
1: 不问你永生花，我就见过那一
0: 人家问你
1: 永生
0: 之树吗？知道永生之树不？
1: 永生之树就是永生花吗？
0: 跟永生花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我这个到目前为止能跟这个话题刮了上的，只有见过永生花。
0: 你这是硬往顶上刮了呀？这是
1: 刮了刮了。
0: 人家说的是人类的长生之树永生树，这个你有没有听过？
1: 神话故事里也有听过。
0: 哎，就完了呗。
1: 哎，
0: 就是你有听过就完了呗。永生花，
1: 永生花也、哎、也永生，
0: 行吧？
1: 假花也能永生？
0: 你就说这一个问题撩多远？
1: 哎呀，
0: 呀呀呀呀呀，不拽都回不来。
1: 今天你难道要给大家讲一讲如何长生？
0: 哎，
1: 不老。
0: 如果我要告诉你，人类未来可能会靠着癌细胞返老还童，你信不？或者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富豪得永生，穷人就老死。
1: 哎呦，
0: 你信不？
1: 我就看过科幻电影，看过类似的情节
0: 啊、
1: 哦、啊！但是好像最后永生的这个计划最后都失败了呀，
0: 都失败了哈。
1: 对呀，
0: 你看你在这个影视剧当中接触到的这个永生哈，
1: 嗯、
0: 大多数都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
1: 对，
0: 是吧？哎，其实在咱们古代，秦始皇可以算得上是追崇这个长生不老的第一君王，是吧？
1: 吃各种丹药。
0: 哎，然后他寻求长生术的失败案例基本上都被咱们后人扒个一丝不挂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都知道了。当然他到底有没有得取或者是成功的取得了长生不老，估计这个事儿呢赵高最有发言权了。
1: 赵高 啊
0: 是吧？
1: 对，
0: 你以前不是讲过他吗？
1: 给大家讲过，就是走到半道的时候吃了一个什么这个玩儿啊，然后就呜呼了。
0: 哎
1: 哎，
0: 其实啊，在2022年的时候，3月份哈，就是外国的一个研究所发布了一篇文章。
1: 嗯，
0: 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啥呢？说人类呀、啊，有望通过一种名为叫做山中因子的转录因子，来达到延缓衰老、返老还童的目的。
1: 哦，
0: 而这种山中因子还是来自于癌细胞。
1: 癌细胞。
0: 哎，如果这个科学项目要是让秦始皇知道的话，估计他得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晚生2000年。
1: 哎呦。
0: 是吧？
1: 就是有人就是曾经说，如果要是秦始皇他还活着，他一统天下了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后世都不用学英语了，
0: 是吧？
1: 哎，
0: 那真的好，
1: 就冲这一块，我也要冲秦始皇一波。
0: 哎，是。哎，那咱们来说什么叫山中因子？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
1: 什么因子？
0: 山中因子。
1: 山中因子。
0: 山就是大山的山、
1: 啊、
0: 中就是中间的中。
1: 只能在山里边才能得到吗？
0: 哎，因就是因为的因，子就是儿子的子。
1: 哎，
0: 山中
1: 因
0: 子。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写？
1: 知道了，
0: 咱也不知道这四个字连在一起是啥概念。
1: 对，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哎，当然与秦始皇相比哈，就是世界首富。叫做杰夫贝索斯，大家都没听过哈。
1: 世界首富现在变他了。
0: 之前是他，
1: 啊、
0: 现在
1: 是
0: 谁咱就不知道了
1: 啊。行。
0: 他呢就幸运的多，哎，不仅有足够的财富，坐着宇宙飞船，哎，进就上太空啊，就是只要走马观花游啊，全程是10分钟左右。
1: 啊、嗯。
0: 这都是他就经历的事儿啊。他呢不仅是
1: 有
0: 过这样的，
1: 玩的真是奇怪，
0: 是吗？啊，其实有这个能力啊，
1: 确实还有能力，
0: 是吧？有这个能力、
1: 哎、但玩的也确实奇怪
0: 啊。反正呢就是人家这么玩过。他除了有这样的一些举动以外呢，他还研究了这个长生不老之术。
1: 嗯，
0: 毕竟太有钱了，是吧、
1: 嗯、对。
0: 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斥资30亿，成立了永生研究所。
1: 哎呦呵，
0: 哎，哎，如今的这个山中因子的突出表现，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嗯，
0: 哎，研究出来点东西是吧？所以说，千万别说钱儿多了没地儿花，是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
1: 没错，
0: 你看人家有钱了，这都干啥呢？这是
1: 可不咋的。
0: 哎，那咱们说这个转录因子和这个山中因子啥意思啊？咱要了解这个山中因子为什么会这么厉害，首先咱们就得知道什么是叫做转录因子。
1: 转录因子，
0: 哎，在人类对于基因的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上千种的转录因子。
1: 嗯，
0: 这些转录因子成功和特性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些个功能啊啥的，哎，都不太相同啊。
1: 嗯，
0: 也决定了他们的转录过程当中所选择的基因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哦，
0: 啊，你比方说 HSF 转录因子在提高植物耐热记忆上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啊，假如一棵植物周围的温度升高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转录因子端着它的小本本，哎，就来了，
1: 小本本就来了，
0: 啊，说最近怎么温度升高了呢？
1: 嗯，
0: 那就从基因组当中选择一些耐热性比较好的，
1: 嗯，
0: 啊，这些能力比较好的出来表达一下吧。
1: 哦，
0: 这样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转录因子他们起到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转录因子不同于基因的复制，而是选择适应性更强的基因表达。
1: 嗯，
0: 哎，就是他统领这些基因，哎，谁表达的好，来你上来表达。
1: 哎呦，
0: 厉害吧？
1: 啊。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 这个 HSF 转录因子啊。
1: 哎呀，
0: 哎，再比方说可以提高这个小白鼠28%的生命的啊。
1: 嗯，
0: 另外的一种因子，这种转录因子呢可以改善小鼠的这个早衰的这种症状。
1: 哦，
0: 而且能够让患有早衰的小鼠呢多活几天。
1: 嗯，
0: 虽然对于小鼠来说延长寿命代表着要多受人类几天实验的折磨。
1: 嗯，
0: 哎，是不是就可以变相说这种转录因子的确有点助纣为虐了。
1: 是，
0: 哎，但是呢它就是可以这样表达出来。
1: 嗯，
0: 厉害吧。
1: 嗯，
0: 那么山中因子又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哎，什么是山中因子呢？其实山中因子是众多转录因子当中的四个因子的总称啊。之所以叫做山中因子，是因为他们的发现者里边有这个名儿，
1: 有名儿。
0: 哎，所以呢就拿他们的名儿给命名了啊。
1: 嗯，
0: 他们呢是发现于2006年的时候。
1: 嗯，
0: 在此期间呢山中因子也为科学界做了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叫做这个山中因子啊。那么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研究所啊，这个研究人员就利用了山中因子的这个作用，哎，就这干预了老年的这个老鼠的脑细胞
1: 啊。
0: 哦，并且还帮助了小鼠，哎，比如说有一些小鼠年老色衰了啊。
1: 哦，
0: 这个脑细胞呢就不太行了。
1: 嗯，
0: 当时帮助他们充电成功。
1: 哦，
0: 就逆转了衰老的状态，达到了延寿的目的。
1: 天哪，
0: 厉害吧？
1: 厉害呀。
0: 哎，甚至呢山中因子还给年轻的小鼠提供了超级多的能量，让他们的肌肉更加结实。
1: 嗯，
0: 而且让他们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哎，这不是基因改造啊。但是特别像基因改造，
1: 有点这个意思，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传出来好消息了，这个山中因子能让我们返老还童啊。
1: 嗯，
0: 如果呢将我们的 DNA 看作是一张生命蓝图的话，那么在日以继夜的使用过程当中，它逐渐被蒙上了一层灰尘。
1: 嗯，
0: 这一层灰尘呢就是 DNA 的甲基化啊。然后呢就使得原本看得很清楚的一些基因呢就这个信息啥的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1: 嗯，
0: 而且会被反向读解，
1: 那
0: 甚至会丢失一部分有用的信息无法表达。
1: 嗯，
0: 这不就是基因衰老了吗？对吧？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人类主

0: 逐渐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当这个甲基化的基因覆盖的越来越多，那么细胞就越来越老，直到细胞死亡。
1: 嗯，
0: 而这个山中因子呢，它好像是一个除尘器，它呢就可以擦掉蒙在咱们生命蓝图上的某些特定位置的灰尘。
1: 嗯，
0: 就会让细胞基因呢就重新拥有了年轻时代的记忆。
1: 嗯，
0: 从而呢就会让人体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哦，
0: 哎，向往不？
1: 向往。
0: 这个现在这科学发达不？厉害不？
1: 厉害。
0: 想不想长生？
1: 想长生。
0: 那么这个现在就有这个好消息了，有望长生。但是除了好消息以外，一般好消息后边都得跟着仨字儿，坏消息。
1: 坏消息。怎么说呢？完了完了，这下好了
0: 是吧？
1: 好了好了，
0: 这
1: 下
0: 坏了。哎
1: 哎，
0: 一般好消息背后都得有一条坏消息。
1: 是。
0: 那么坏消息来了，就是我们无福消受。
1: 没有米儿吗？
0: 跟这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哦、
0: 啊。那么如果这种因子用在我们人类身上，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返老还童、延年益寿呢？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估计秦始皇当年就算不成功也不至于暴毙了。
1: 对，
0: 对吧？
1: 也没毛病。
0: 科学家就发现啊，小鼠的身体无法承受山中因子持续性的作用。
1: 哦，
0: 哎，就是在小鼠的这个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内，需要每隔3到5天然后治疗一次、
1: 哦、
0: 而这个治疗的时间呢是2天左右，也就是3到5天得治疗2天。
1: 嗯，
0: 哎，然后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利用山中因子返老还童7天为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如果没有遵守这个限制的话，小鼠极有可能会直接暴毙在实验台上。
1: 哦，
0: 哎，那咱们人类的细胞呢叫上亿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仅仅是通过山中因子改变啊，你就想想改变其中的一小部分基因细胞，是不是显然无法彻底的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1: 有点难。
0: 而且这个山中因子又是来自于癌细胞。
1: 哎呀，这么一听的话，这件事它的风险性不小啊。
0: 所以说这显然还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啊。
1: 是。
0: 而这种这个山中因子如果作用在人身上的话，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还有待考证。
1: 没错。
0: 哎，那么目前呢，在追求永生的领域当中，存在着一句看似调侃但是却十分有道理的话。
1: 嗯，
0: 就是其实人类的基因早已就是试图永生。
1: 嗯
0: 啊，那就是癌细胞。
1: 哎呦，
0: 是吧？只是人类的身体难以抵抗癌细胞无限分裂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并不是人类得不到永生，而是咱们无福消受。
1: 哎呀，这么一听的话，那这件事情也未必觉得遗憾呢。
0: 不遗憾了哈。
1: 不遗憾了。突然，
0: 哎，那么针对于目前的研究进度呢，科学家也放出豪言了，说这个关于永生的这个研究啊，
1: 啊，
0: 可以通过山中因子在2029年交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
1: 啊，还可以再等一等
0: 啊，还有3年是吧？
1: 对，
0: 哎，咱会不会成功咱先不谈啊。
1: 对，
0: 参与永生游戏的玩家的名额咱说，始终是不是掌握那些个在那些个比较富比较豪的人的手中呢？
1: 是的，
0: 有钱人是不少，
1: 第一波试验者咱是当不了了。
0: 但是你想想，一次能拿出30亿的富豪并不多呀。
1: 是的，
0: 而这只是一个实验室的建造成本。
1: 嗯，
0: 并不代表一份永生药剂的售价呀。
1: 没错，
0: 所以以点及面，咱们就看个热闹吧。
1: 哎，咱们就听听就得了。
0: 如果是真的能够成功，必将打破咱们人类这种就是循环渐进的这种发展脚步。
1: 是的，
0: 生命就不再有什么公平可言了。
1: 没错，
0: 富豪得永生，穷人就老死、嗯、是吧、
1: 哎、这么一听好悲哀呀。
0: 所以说世界会永远掌握在各类这个豪强的手中。这一想想，
1: 这么一说的话，我应该不努力长生不老，我应该努力多赚点钱了。
0: 但是你想想，这还有3年，是不 是？想要在短短的3年让人类的身体突破癌细胞的威胁，
1: 嗯，
0: 多少是有点天方夜谭，是吧？
1: 是。
0: 哎，想要让人类承受山中因子的威力，还是先研究一下，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个人强化到可以与癌细胞共舞的这种地步吧。我觉得这个比较贴切、实用，也而且就是咱们能够更加接受得了。
1: 没错，
0: 谈啥长生不老啊？
1: 咱们可以先把咱们脚下的问题先解决了，比如说今天晚饭吃什么？
0: 哎
1: 哎，我觉得
0: 咱们能吃
1: 的
0: 健康是不？
1: 哎，对了。

像花已凋落，随水流荡，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现在的外卖呀，可以说相当的方便，特别是这个大热天的时候，你想喝一杯冰饮，但是你又懒得动弹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穿着黄色衣服或者蓝色衣服的小天使爬上你家的16楼，为你送上这样的一杯冷饮
1: 啊，
0: 我会非常的感动。所以说我觉得外卖肯定是方便了咱们每个人家家户户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啊，包括呢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跑腿儿，是不是，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大热天了，外面比如说谁谁谁要送一个什么东西，送一个件儿，当天特别着急，但是你现在又没有办法走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叫一个跑腿儿，对不对，这个10块8块15、20的，然后让他帮你去送这样的一个文件啊，然后你就可以快速拿到这样一个文件啊。所以说外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说是造福了咱们好多好多的宅家一族，比如说像我，特别是在半夜12点啊，凌晨3点，很饿的那个时候啊，如果要是这个懒得出门了啊，觉得自己
1: 你出门也没有啥用了，因为人都关门了。
0: 但有24小时开门的便利店啊，
1: 少啊，
0: 离你家有点远。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动外卖的力量啊，虽然说配送费可能稍微有点贵，但是谁让你馋呢？啊，
1: 所以说主要的这个，
0: 你要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外卖它是如何兴起的啊？
1: 妈呀，
0: 哎，跟你讲啊，外卖还真不一定是咱们现在就有的啊，而是从古代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有外卖了、啊，
1: 就是没发展的这么好呗，就是。
0: 对，而且古代从宋朝开始就已经有外卖了啊。那么在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的像一些酒楼啊、街边的饭馆啊，白天晚上人家都是接外卖单子的啊。
1: 哦、
0: 哎，不管是你是大户人家里这个大户人家或者宅院里边懒得做饭。啊，还是这个商铺伙计或者是衙役没空下厨啊，只要是你能拆家里的下人跑腿小厮跑到店里边先去点菜，哎，或者是呢店家熟客派人传话报菜名就行了。像有一些高档的鸡鸭鱼肉啊、下酒菜呀、啊、普通的面食啊、汤粥小菜，全部都能送到你的府上。
1: 不是，这不得小厮自己去取吗？
0: 但是你家主人不用出门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先让你家的小厮跑到这个饭店去点菜，
1: 不应该叫外卖，
0: 叫什么呢？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自己家有服务员，对吧？
0: 这是最早的雏形
1: 啊
0: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你还是得麻烦人跑一趟，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毕竟没有手机，你还是得麻烦自己家小厮跑到这个饭店门口，哎，去点一下餐。啊，然后呢再让餐馆里的人再给送过来啊。像这个比较有名的《清明上河图》里边呢，你就能够找到有一个端着食盒正要去送餐的伙计，这个就是最早的外卖员的一个形象啊。那么呢当时所谓的就是这个送餐的这个工具啊，因为像现在都保温袋都有电动车，对不对？但古代的时候没有啊。像古代呢他们一般使用的就是多层的木质食盒啊，分层摆放饭菜，不会串味也不会洒出来。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1: 送到了这食盒怎么拿回去呢？
0: 再拿回去呗。
1: 盘子啥的咋整呢？
0: 直接拿呀。
1: 你这个直接拿啥意思？你把外卖送到人家
0: 啊，
1: 盘子留那儿不？
0: 留那儿啊。
1: 啊，完了之后等人吃完了再拿回去啊。
0: 哎，再那个等过两天再给人送回去呗。那只能这样啊，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食盒，对不对呀、啊？而且呢，
1: 哎，我想到也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把这盘菜折在他们的盘子里，把我的盘子拿走。嗯，
0: 好主意呀、
1: 啊，这个比较合理、
0: 啊。你很聪明啊，我发现啊。你要穿越到古代的话，一定是那个机智勇敢的，这个就是能在古代造下一番事业的这个
1: 名字。你就是太小看古代的这些先人
0: 智慧了，是吗？
1: 他们的智慧是超强大的。就像你说这个是外卖的雏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你别说宋朝了、
0: 嗯、
1: 你再往前追溯，但凡是有买卖的地方可能都这么做，
0: 都会做买卖，是吗？
1: 你家附近的谁还不送个餐了？再说
0: 也是哈，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的送餐啊，他们都是用那种夹层的保温提桶，就是夹层里面可以添热水、
1: 哦、
0: 或者是炭火啊，冬天的时候呢长途配送也不会使这个饭菜变得很快的就很快变凉，这样的
1: 你看看这智慧
0: 啊。而且呢那个时候送餐基本是靠步行，远一点的呢他们会租驴 啊驴去进行代步。
1: 没有马吗？
0: 没有马，我估计
1: 马的费用太贵了。
0: 对，驴的话比较经济实惠。
1: 这个跑腿费得多少钱呢？
0: 哎，这那个时候的驴就相当于现在的小电驴啊，只不过就是一个是活的，一个是这个加油的啊，充电的啊。那么大酒楼呢有自己固定的就是负责跑堂的这样的那个人士，就是去外送什么的啊。像小馆子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呢，就找城里专门的闲散酒夫去进行接单，按距离远近去进行收费。哎，跟现在的这个外卖好像也差不太多啊。有钱人呢还能够提前预定，指定晌午啊或者傍晚某个时辰送到府邸，和现在预约外卖是一毛一样的。那么呢在唐代啊，长安城呢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外卖啊，但是不算普及。像达官贵人举办家宴，如果要是懒得自己置办的话呢，就是直接从有名的酒楼去定制整桌的这个宴席啊，然后店家呢再派人将整套的这个餐点送到府上，大多数呢都是大额订单，很少有老百姓单点一份小吃的小额外卖啊，不像咱们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一人餐食、小碗菜等等啊，这种的就没有了啊。在古代，一般我发现，在古代一般都是有钱人啊才会选择送餐服务啊。像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基本上还是在家里边自己制作啊。结账方式呢也跟现在不一样啊。就是可以当场就比如说派小厮去付一些铜钱啊，熟客呢能刷脸记账啊，月底呢统一结算。比如说像你家是大户人家啥的，人就不计较，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给钱，明天给钱了。比如说这个月底啊，可以说这个统一派人来一起结账啊。不仅白天送啊，在夜市开张之后呢，夜宵外卖呢也很流行。像宋朝的这个夜里街边就随处可见提着食盒赶路的这个送餐人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外卖还是比较鼎盛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全靠的是口头传话，熟客绑定，范围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啊，不，基本上就是家附近的那两家啊，不会送到像城外很远很远的这种地方啊，所以说距离还是。

0: 有一定局限的。但是古代那个时候为了方便很多的这个熟客，很多的这个食客啊，能送到家里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补充一个冷知识啊，像古代很多的这个诗词啊或者笔记里面经常提到的外卖宴席非常盛行，很多豪门请客呢根本不用自家厨房，全依靠酒楼外送整套菜品，和现在就是订宴席外卖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么外卖在古代的时候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呢？咱们从最早开始追溯啊。最早呢是汉代啊，那个时候没有发明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安呢，市面上的酒楼就已经卖现成的熟食了，可以带走可以送人，这就是外卖最原始的样子啊。从史书啊《汉书》当中就记载，官员王爷为了糊弄王莽，上街买了一份肉羹带进宫里，并不是他创造了送餐模式，只能证明当时已经有外卖熟食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买卖了啊。主要呢是供给给王公贵族，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用不到啊。那也是，反正这个老百姓基本上就在家里面对付一口啊。像当时的王公贵族呢，就是有权或者是有钱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1: 嗯，
0: 哎，那么在唐代呢，拆掉了严格的坊市围墙，商铺呢就可以沿街去开门做生意了。像这个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长安的这个夜市也好，或者长安的这个街道也好，是非常繁华的啊。长安城里的酒馆包括饼店的老板，为了多赚钱呢，其实他是自发的去安排店里的伙计给住得远的这个顾客去送饼或者是送酒啊，送货上门啊。像网上流传的穷书生马周的故事啊，只是亲眼见证了旅客老板开创这个配送生意的过程，并不是发明者啊。所以说此时的这个阶段呢，依旧就是小店的一个自发行为，并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啊。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呢，这个才是真正把外卖做成就是常态化生意的一个时代啊。同样呢也是没有发明人的啊，首先就是带头消费带动风气啊。像南宋的皇帝呢就特别爱吃临安街头的小店的小吃啊，经常派人呢去出宫定点点菜送到皇宫里，没想到南宋的皇帝也是个老吃家、啊、
1: 关键是就是订餐这地方也不太会来事，
0: 怎么的呢？
1: 那人家皇上都喜欢吃你家东西了，还用人家皇上身边人干啥？你就定点给送就完了呗。
0: 你万一皇上今天不想吃呢？
1: 不想吃，哎呀，不想吃你能损失啥？
0: 反正也是啊，
1: 是不是？
0: 不会做买卖，
1: 就是啊，这、
0: 哎、
1: 是抱紧皇家大腿，你这有望飞黄腾达呀。
0: 说的就是呢啊，但那个时候呢，南宋皇帝呢是经常派人去出宫啊，然后这个点餐的。像宫里这种御前所换的这种下单模式呢，整个就带动了全城的百姓去进行跟风，因为皇上点餐百姓们也都跟着效仿啊、
1: 嗯、
0: 哎，民间呢把上门点餐当时是叫做逐食这个施行所换啊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啊。那么外卖呢那个时候就彻底流行开来了，那时候名怎么叫那么老长？
1: 嗯，
0: 叫逐食施行所换，
1: 啥名字这是？
0: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是按照时间，然后你来给我送，然后我招呼你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各大餐厅的老板呢，为了竞争客源啊，标配的就是店里兼职配送员，然后同时呢在当时这个宋朝的时候就催生了一批这个跑腿接单赚钱的一个自由劳力啊，就相当于是最早的这个众包骑手了啊，完全就是市场需求然后创收出来这样的一个职业啊。像这个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呢就是用笔也记下了这样的一套成熟的外卖业态啊同时呢也在书中展现了当时外卖这个行业的一个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外卖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我原本以为外卖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它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没想到在宋代或者是更早的唐代其实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啊。像现在我们躺在家里边吹着空调啊，有人给咱们送上一份非常好吃的餐点，或者说家里边比如说懒得做了，是不是一家三口了啊，点上这样的一份外卖啊。像现在就是都已经到什么程度，火锅现在都有外卖了，
1: 所以说谁还去实体啊？
0: 去实体店确实是这个有点那啥了啊，有点这个，比如说天太热了，天太冷，懒得动的时候，我确实就不太愿意去实体店去吃东西了。
1: 就是可能你现在大部分的餐食，如果不自个儿做，基本上都是点外卖。
0: 对，而且
1: 跟天冷天热没有关系。
0: 反正我是懒得出门，主要是我纯懒。
1: 其实我对外卖这个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个人的看法哈，我觉得这确实是时代的一个产物，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有的时候你从客观角度去想一下，这个外卖它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太依赖它了。有的时候你太过于依赖一个东西了之后吧，就会比如说现在没有人去上街，没有人去溜达。本来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跟家里边去上街去溜达的时候哈，比如过年我们要买一个碗，
0: 买一个碗，
1: 对吧？但是你看旁边的勺子很好，你就会买个勺，
0: 没错。
1: 然后之后勺子旁边的筷子也不错，一溜达开学之后孩子用的水杯也都有，你就会顺道买很多。当然因为现在外卖呀，这个网络太发达了，我们现在就是你想买什么网上都有，咱也不去溜达了。
0: 哎，再加上有外卖的加持，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现在都会面临。就比如说你一走一过的啊，比如说在某一天你突然真的就是很想出去溜达的时候，跟家里人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或者是跟你的伴侣你们一起溜达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哎呀，这我啥时候开一家这个店呢？
1: 还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都不太会逛街了，你知道吗？
0: 对对，
1: 你不知道这个街里边哪儿有什么样的店，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买什么东西，你去到这儿了，你都会感觉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熟悉。比如说以前买衣服，我们去这儿买去那儿买哈，对每个这个店铺啊什么的都特别的熟悉，但现在都感觉特别的陌生。
0: 对，
1: 哎，让你去买个什么东西，你就感觉哎就很犹豫，最后有可能就是哎别买了算了，上网买吧。
0: 对，直接就是这个看着同款了，完了在网上下单了。
1: 但是我觉得失去了很多乐趣。
0: 嗯，
1: 我们每天抱个手机然后用手机去买，然后就现在就失去了很多乐趣。因为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和同学呀，和家里边的亲人啊，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就都会约在一起，或者去买东西，或者是出去吃吃饭什么的。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环境了，因为就是大家伙都不爱溜达了，
0: 失去了线下交流的乐趣的同时，也失去了砍价的乐趣。
1: 哎，是失去了很多乐趣。但该说不说，外卖确实方便哈。
0: 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根猪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我终于成为了独生子
1: 啊，
0: 因为忘记拔一件东西，我不得不打扰父母。妈妈低头后尖叫起来，爸爸低头后迅速报警。
1: 哎呦喂、
0: 哎！哎呦喂、哎！
1: 挺吓人的，
0: 挺严重啊，看起来啊，
1: 这有点像拔管的意思。

0: 拔呼吸机。这是属于谋杀呀。
1: 这没拔啊，没拔啊。
0: 啊，
1: 哎，
0: 行吧，故事里边一共是三个人吗？
1: 不是，
0: 四个人。
1: 是
0: 爸爸妈妈，
1: 嗯，
0: 然后这个独生子的他，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孩子吗？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一共这四个人，爸爸妈妈两个孩子，都是人类，
1: 嗯，
0: 是吧？
1: 对，都是人类，
0: 都是人类哈。终于成为独生子，是其中有一个孩子去世了。
1: 是，
0: 哥哥弟弟还是姐姐妹妹？
1: 女孩，
0: 妹妹。
1: 可以这么认为吧？
0: 是妹妹还是
1: 姐姐？可以这么说吧。你觉得就是小女孩，问她应该是妹妹。
0: 啊，妹妹哈，
1: 小一点
0: 啊，小一点。
1: 嗯，
0: 是已经出生了的是吧？
1: 出生了
0: 啊，出生的妹妹。妹妹的死和这姐姐还是哥哥呀？
1: 应该是男的
0: 啊。这和这哥哥有关系吗？
1: 嗯，有关系。
0: 是因为性别的关系吗？
1: 不是。
0: 还哥哥是凶手吗？
1: 是啊。
0: 哥哥杀死了妹妹。
1: 这个。哎呀，我现在这时候提示他，我有点不太对劲。那先暂且这么认为吧。
0: 行，
1: 是
0: 哥哥杀死了妹妹，
1: 是，
0: 啊，
1: 暂且这么认为。
0: 哥哥凶手，拔个什么东西很重要哈？
1: 拔什么东西其实都不重要，
0: 拔什么东西不重要。
1: 对，
0: 妈妈低头怎么来着？
1: 妈妈低头，尖叫起来；爸爸低头，迅速报警。
0: 那拔什么东西还不重要，通过这个举动他们才尖叫和报警吗？妹妹是已经死了还是死在当场？
1: 已经死了，死完了。
0: 他不就是已经是他和妈妈爸爸之间发生的事儿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们三个发生的事儿，他拔了一个什么东西，妈妈尖叫，爸爸报警了。
1: 对，
0: 那拔什么东西不重要。
1: 嗯，充电器。
0: 拔充电器。
1: 嗯，
0: 他拔充电器，拔充电器，妈妈尖叫啥呀？啥的充电器？机器的充电器啊？
1: 手机充电器。
0: 拔了手机充电器，拔了手机充电器，妈妈就尖叫。
1: 他是因为忘记拔一件东西，我不得不去打扰父母。忘记拔一件东西，
0: 他忘了拔手机充电器，然后他去拔了。然后妈妈就尖叫，爸爸就报警了。那妹妹的死，和这个手机充电器有关系？
1: 没有。
0: 妹妹不是因为妹妹的死爸爸才报警的吗？
1: 不是。
0: 是爸爸因为他这个举动发现有什么危险了报警，还是发现了他妹妹的死和他有关系才报警？
1: 都有。
0: 都有。
1: 嗯。目前，但是没有涉及到那么远，就是没有涉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妹妹的死跟我有关系这种的，你可以暂且认定为，
0: 你别暂且，是与不是，请回答我，你别暂且，你这一暂且，我这个问题就相当于白问，白问了八个问题，就没有思路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这正常理解啊，你这个拔充电器，妈妈尖叫，爸爸报警，是不是这个充电器指定是涉及到有什么危险？
1: 是，
0: 或者是说涉及到和妹妹有啥关系？因为他终于成为
1: 充电器有危险，充电器有危险。
0: 充电器那头是连着手机不？
1: 对，
0: 连着手机。
1: 嗯，
0: 拔了个充电器，就危险，手机要爆炸呀，
1: 起火，
0: 手机起火了。
1: 嗯。
0: 因为他忘拔充电器，导致手机起火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妈妈这低头一看起火了，惊叫一声，然后爸爸报警了。
1: 不是因为起火惊叫，
0: 都起火了，妈妈不惊叫，不是因为起火惊叫，是因为他拔充电器，他妈妈惊叫。
1: 不是，有一件比这个起火更可怕的事情，
0: 更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和他妹妹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
0: 这个我的意思是，更可怕的这件事情与他死去的妹妹有关系吗？
1: 更可怕的这件事情与他死去的妹妹有关系。
0: 也就是说，他妈妈会发现这个他的妹妹的死和他有关系，这个没表述是吧？
1: 对，没表述，
0: 就没通过这件事展示出来他妹妹是他杀害的。
1: 是，

0: 不是，
1: 四只的吗？
0: 嗯，不是，四只的，身体的吧？不只是四只，身体的，
1: 身体的，就头以下的是这意思不？
0: 是，身体的，
1: 腿以上的不？
0: 我觉得整个身体都是，整个身体都是。
1: 瘫痪吗？
0: 不是瘫痪。
1: 是皮肤出问题了吗？
0: 不是皮肤，
1: 整个身体出问题了，精神出问题了。
0: 不是，
1: 那不对呀，那是存在于脑袋上的呀，
0: 先天的。
1: 是属于肢体不完全吗？
0: 嗯，不是。
1: 是残障吗？
0: 残障，他这个到底能不能叫残障人士呢？但是我有一个需要提醒你啊，汤面上是这么写的。妈妈低头后尖叫起来，爸爸低头后迅速报警。
1: 对呀、啊，我知道了，就低头，他趴着，
0: 不是
1: 躺着，
0: 不是
1: 蹲着，
0: 嗯，不是
1: 正常站着不？
0: 是，
1: 就身体特别矮小，
0: 是，
1: 就是侏儒症吗？
0: 是。
1: 那他有病，他爸他妈第一天知道吗？
0: 好，猜到这个阶段了，
1: 他够不到充电器是意思吗？
0: 不是，猜到这个阶段了，前面就应该有一个地方需要推翻了。我终于成为独生子，独生子加双引号。
1: 终于成为独生子，独生子加双引号，就是不是他一个孩子，只是他生这只有这一个孩子生病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这个孩子是亲生的吗？
0: 不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孩子是亲生的。
0: 哪个孩子？
1: 就是死去的孩子
0: 是
1: 亲生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他不是亲生的。
0: 对。
1: 那他爸爸妈妈发现了他不是亲生的惊叫？
0: 不止。
1: 不止。就是发现了他不是亲生的，然后呢他的惊叫又不源于着火，又不源于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又不是因为我发现了他杀了自己的妹妹，这爸爸妈妈惊叫啥呢？
0: 对呀、啊，这惊叫些什么呢？
1: 嗯，这个太难了，我猜不到啊。
0: 有没有可能我压根儿就不是这家的孩子呢？
1: 对，你不说了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0: 不仅不是这家孩子，爸爸妈妈还从来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呢。
1: 在这个家里边居住了这么多年，完了家里人始终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0: 藏在家里边。
1: 哎呀我天哪，
0: 这故事的汤底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啊。这个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汤底啊，说呢我今年40岁，是一个侏儒，半年前呢在小区结识了孩童佳佳，他的妈妈呢温柔美丽，散发着母性的魅力。为了靠近这位母亲呢，我偷偷背着他家的家长，刻意与佳佳交好友谊，博得他的信任。趁着佳佳父母外出，我哄骗佳佳带我去他家，进门那一刻，温馨的居家氛围彻底勾起了我的执念。哎，我藏在了他的家里的角落里，包括柜子里啊、窗帘里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不打算离开，而且还吓唬佳佳说你不准透露我的存在。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父母又一次外出后，我抱起独自在家的佳佳从窗口抛了下去，父母误以为佳佳失足，悔恨不已。我成为了独生子加双引号啊，无比幸福啊。夜里呢父母熟睡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掖被角，白天他们上班的时候呢我会打扫卫生。直到有一天夜里，爸爸忘记拔掉客厅的充电器导致起火，我先观察火情，连忙喊醒熟睡的父母让他们尽快避险。父母看到卧室里站着一个中年人样貌的矮个男人，还对他们喊爸爸妈妈啊，然后这个客厅里的火光冲天袭来，爸爸当即选择报警，而我也为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 这爸爸妈妈的心多大，就有人给你掖被角你都感知不到，
0: 说的就是，
1: 还有人帮你打扫卫生你都不知道，我的天，
0: 家里莫名其妙干净了，你不会以为是田螺姑娘来了吧？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你说爸爸报，我特别好奇，说爸爸报这个警是打119呢还是打110呢？
0: 两个一起报吧。
1: 哎呀，谁先谁后啊，这公家人
0: 既要救火然后也要处理一下当下的事情。

0: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1: 不出家门，
0: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你好，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何为成长》。

0: 到底什么是成长呢？小时候的我们满心长大，好像小时候的憧憬有很多很多。很多人认为成为了大人就如同是飞出去的鸟，自由翱翔在天际，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儿，不用束缚。如今时光飞逝后，长大的你还那样想吗？当我们回首往昔，可能很多人再也发不出还是小时候好的那种感叹，
1: 哭了眼泪偷偷擦，
0: 因为觉得时间在流逝，可能我们需要的就是成长。孩童时期的我们在心智和阅历上终究还是稚嫩的，对世界的认知也是雾里看花，懵懂而浅薄。奇妙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可能很多人会染上一种怀旧的瘾，愈发的沉迷于一种好像很多人喜欢去思考曾经发生的那些往事，那些充满年代感的画面和氛围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脑中。是啊，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瞬间打开记忆封尘的宝盒。我们来看啊，在这首热门歌曲的热评当中，一位朋友说他比较热衷于考古曾经互联网的帖子，在一行行的文字里，他找到了那些被岁月冲刷过的痕迹，也感受着网络世界最初的那些纯粹与热情，也听着一些些老歌，熟悉的感觉如潺潺流水淌过心间。或许一张张老照片，还有一首首老歌，它会定格某个瞬间，无论是曾经的欢笑还是泪水，它都是生命中很珍贵的注脚。就让我们在时光匆匆的同时，也可以再一次天马行空，比如幻想穿越回小时候，凭借如今的知识和阅历，在那片纯真的天地里，我相信你会成为佼佼者，也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这就是人生，没有重来，也没有时光机，我们能做的就是前行。前行就是成长，何为成长？就是跟着时间慢慢的去看远方。好，这里是音乐密码，让我们用歌声，用音乐来感受正午的空气。

0: 这首歌是陈楚生的《这样的生活》，也是关于自我、生活和勇气的深刻对话。歌曲《这样的生活》送给你，让我们来细听陈楚生深厚音乐功底是怎样用细腻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低调的魅力。
1: 有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意有没有人关心？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却没有逃避，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做着自己，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更加努力，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昼夜双息。或许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活在太阳下，也习惯了风和雨。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可能打动的是每一个活在太阳下勇敢追求自己的那些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里的主角，愿你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请听歌曲《桃花扇》。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张岱梦中常常梦到那座亭子，玄淼亭。垂髫之年，张岱随父亲张耀芳在龙山玄淼亭读书。龙山是绍兴城内的一座山，山势绵延，盘踞如卧龙，所以也称卧龙山。山有僧院，明代万历绍兴府志引徐汉诗云：“龙山翻踞几千年，半属众家，半属禅。”再过千年能有几，肯留一榻于僧别。比烟雨书中更为摄人心魄的是龙山雪景。明朝恰逢历史上的小冰河期，即便在江南，冬日一场大雪纷飞。天启六年十二月，天会落雪，深雪积了三尺许，到晚方霁。张岱登龙山，所见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周身清冷，哪怕饮酒御寒也不济事，雪气寒冽早就把酒气冲散了。随行之人有的唱曲儿，有的吹箫，声音呜呜咽咽，已被寒气所摄。至三更，众人尽兴而归，各自散去。龙山南麓悬崖绝险，能工巧匠凭借山崖之势营建飞阁虚堂，还建起一座亭子，不用泥土夯筑地基，而仅仅依靠石头和木材支撑，便已足够坚固，可遮风避雨，又有凌云之势。亭子便是玄淼亭，取自唐代杜审言：“云标金阙迥，树淼玉堂悬”句意。树淼即树梢头，然而亭子怎么能悬在树梢头呢？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视觉错觉，山下云树郁郁葱葱掩盖亭柱，人远远地望过去，便觉得亭子并非建在地面，而是悬在树上，有如仙人亭阁，不似在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自然是很快乐的。张岱那时年纪尚小，不过六岁，正是活泼好玩的时候，不像青年读书那般静定，解衣窗前一坐，可以坐上一整天。寒暑未尝清初，不二斋是典型的书斋庭院，僻静无尘，连植物都是姿态清俊优美的梧桐、方竹、腊梅之属，对之令人心生敬意。玄淼亭全然不同，它是张岱儿时的欢愉所在。玄淼亭处在林峦峭壁之下，周围是天然的环境，没有经过人事雕琢，那种野生的气质与城市山林截然不同。草间虫鸣，落果坠地，白云变幻，鸟儿飞进飞出，都会惹人分心。这些山中风物到底比读书有意思得多。张岱把手中的书丢开了，便去攀越玄淼亭旁边的山崖。山崖大抵早有石凳，费些力气爬到上面，见桥冠之木杂生，与屋檐相互交错，又度所寻章，惊叹大有奇致。是怎样的奇致呢？张岱却又不说了，留给读的人慢慢的去想。这正是晚明小品文的隽永之处，话不说尽，留有
余味。又过几年，张岱二叔张莲芳在龙山之路购金舍，收藏古玩字画，其构筑之精，藏品之风，甚至可媲美元代迷云林清碧阁。只可惜龙山再没有了玄妙亭，人生的悲剧大抵如此，凡所珍视的最终都会失去。张岱呢，先是失去儿时读书的玄妙亭，随后失去古时读书人的功名志，再失去锦衣玉食的生活，失去三世藏书三万卷，年至五十，亲友凋零，饱尝炎凉，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顿秀才，为瞌睡汉。毕记山中时，对着破壁坏床，病琴残书，忆那半生繁华，皆成痴梦。那座悬在数秒的亭子，也是张岱的一个梦。梦中动身去寻，寻到最后，只见荒草萋萋，一片苍凉。凌霄落古树，极扰野志。若是依的是奇石呢，便多了几分古趣。往事园梯云市北院立湖石，湖石出于太湖水崖，性坚质润，嵌空穿眼，常被用于园林的叠山艺术，或是立于奇花佳木旁，装点庭院的。往事园这株凌霄，与不知年岁的湖石相应，风吹花影动，石静如太古，一动一静，一鲜美一苍老，形成强烈的反差。不知是谁执笔，以工笔画勾勒出凌霄花叶，而后细细着色，再带上几点苔痕，一幅监工代写的花石小景便呈现在雕花的画框中了。室中灯影微微，隔着玻璃看凌霄映照在窗上，蒙络摇绰，参差披拂，宝花娟颜，如梦如幻，一时分不清到底是花在镜中，还是镜在梦中呢。一直以来，我其实并不明白，面对流源足可勾留人心的造园技艺，拙政园到底凭借什么获得了越过流源的超然地位呢？拙政园虽营建在先，撇开因文人名流交游而一再抬升的文化影响力，抛却疏朗与幽邃的风格之别，这座万亩之园究竟有着什么奇妙的答案呢？拙政园的高明之处，或许不在于奇巧一招，却在奇少一招吧。于平淡中见其真性，这是一种中国人自古就在忠实追求的高级感。我们知道苏州园林是无声的诗，那么园林就有诗性。文人作诗，通过平铺直叙或赋比兴的手法，表现出豪迈、婉约、洗练等各式风格。一如文人造园，也会通过借景、框景、漏景、帐景、对景、隔景、假景、天景等手法，使自家的园林呈现出特有的风貌。照此，拙政园或是最忠实的还原苏州园林本性的一座。在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古典建筑中，苏州园林可算绝对的淡人，是古建筑中的杜甫、白居易、陶渊明。文人的心性借由文人园林得到了有效的保全和传递，不管是鱼喜烟锁还是晴日利好，
灵秀玉目，游园所感一定首先是平和冲淡。以姑苏园林这一整体关照，平淡是共性，但具体到每一座园林，当然还会有微观的个性差别。拙政园是直接以平淡开局的。苏州园林的平淡，色调起到了作用。我们知道苏州园林被誉为立体的画，黛瓦和白墙恰好对应着水墨画中的一黑和一白。中国绘画并非从最初就盛行水墨，并非没有辉煌灿烂的阶段，但发展到后来，最能代表中式美学的画除了黑与白，再没有凸显其他颜色。夫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平淡如文人山水的苏州园林，养着我们的生命。你看此时的拙政园，在黑白以外，颜色匀称，人行其中，天然就会感到平和。拙政园与文征明渊源甚深，文士作画也多是如此。抱朴守拙，卷面云淡。我们虽不能说如今的拙政园景观出自他的手笔，但既然文有文脉，园自当有园脉。文征明的审美不可能全无遗存。中国人对美的要求是宁丑勿媚，平淡恰能杜绝媚俗。从某种意义上便是守正，持心正了，风骨意境韵味自然伴生。正是在这样的平淡中，我们才会一步三回头。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1978年4月12日，三个顽童登上岌岌可危的瑞光古塔掏鸟蛋时，在宝塔的第三层意外发现了一个长达1米多的黑乎乎的木头盒子。专家闻讯赶来，顿时惊叹连连，盒壁画有彩绘四天王像，为罕见的宋画精品。画中还处处可见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遗风，笔墨浑厚雄健，用柳叶描法，线条生动流畅，富有变化，使整幅画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仅仅盒子就是镇馆之宝了，可以预见里面的宝物有多重要。而许多像这样的惊艳珍品，最后都被妥帖安置在苏州博物馆。第一次去苏博，或被从竹隙，或从屋檐中露出的光线牵引着，而并不浓烈的烟翳增添了历史的叙述成分。一旁的忠王府更像一种暗喻，王府正如一件堂皇的器物，陈列于博物馆的深侧。而更多的姑苏风物摆放于大街小巷，辗转而渐渐被人忘却。春末，忠王府的紫藤越过墙头，像是一片云雾，遮住文征明

亲手所植，朵朵花开淡墨痕，是先生赠予后人的手卷，亦是岁月不收的文章。博物馆的游客可以在某个角度抬头望见一抹紫云，这样的惊喜比比皆是。夏天残花败落，藤阴清寂，你可以把参观苏博看成是观赏园林，见到以窗为画框，以粉壁为纸，以叠石花木为绘的造景效果，更不要说一笔临水的长廊携手凉亭，亭下铺陈碧水，锦鲤不怯游客纷纷地去觅食，点破清源的湖，一旁的假山石有泼墨的留白，俯批式的山脊，远浅而近深，瘦竹萧萧，卵石作筝，遇水而微鸣。在穿越浓重的历史后，迎面是这样的清澈画意，不由让人赞叹贝聿铭的手笔。中央大厅东侧由东廊连接为紫藤园和现代艺术厅及中王府，中央大厅西侧由西廊连接吴地珍仪、吴塔国宝、吴中风雅、吴门书画四个常设展厅。人间悲喜，生命思索，远古呐喊，近代发展，每一件作品都在呈现彼此的生命以及创作者的心意。各个时代紧挨着，唐朝的画与明朝的字相叠，商周时的祈雨和清代的烟云混成一片朦胧，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一起延伸的还有思绪。我徘徊在一间仕女图的展厅里很久，像在笔墨宣纸上做了一场红楼大梦，心凄然。画中庭院，湖石竹丛，海棠花开，桐叶成荫。屋内，女史坐于屏风前，正对着窗外的竹丛做墨竹画。画案上的砚、洗、色盘俱全。女史衣着素雅，圆髻略有珠钗点缀，耳戴珍珠耳环，胸前挂一佩饰，神色娴雅，雍容中显出书卷之气。古人不见今时月，只在纸上与后人相遇，心有千千结。我站在橱窗前，那柳下撑伞，舟中饮酒，花间寻蝶，书房鸟语，这是一位江南女子的心事，正如诗人写道：“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即便隔了千百年，依然温热、真挚，也有一丝丝的哀愁。我们已经难辨原因。在吴门书画的区域，有一幅陆贽的《唐人诗意山水册》，他从祝允明、文征明学习书画，山水用胶墨皴擦，风骨凌霄，画中一位端坐船头，笛子横吹的钓叟，藏身于千层芦苇之中，苍茫云水间，自有笛声如玉琮，如黄鹂，如一个竹篓，把一切沉重之物都轻松挑起来，便在无忧愁，可咽喉。宁苏州的时光与艺馆，我认为这不是夸张。馆中珍宝无法枚举，热爱历史的人从中读到锋芒，热爱绘画的人从中学到技法，而像你我这般匆匆的游客，也能饱览江南的风花雪月，从前和现在。阅读苏州，从博物馆开始。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到东丰县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市政协召开2026年第9次党组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防汛进行时。本台记者报道，受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乡镇不同程度受灾。7月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深入东丰县受灾点，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强化责任，统筹力量，系统施治，确保受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次调研，高飞先后深入东丰县大洋镇宝山村5组、横道河镇驼腰村8组、大房村5组、联盟村9组和2组等受灾点，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风险点灾后道路清理、河道疏通及护砌、路基损毁及修复、险桥等情况，详细了解各受灾点现状、潜在风险及防治措施，并与群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恢复情况。高飞说，在全市上下严防死守共同努力下，我市实现了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目标，目前已从应急抢险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要全面排查损毁道路、桥梁、房屋及农作物受灾等情况，核实核准灾情，摸清隐患底数，及时展开河道清淤、道路修复、水毁设施抢修、农田排涝降渍、防溢消沙等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针对受灾地块，要统筹调配设备，全力抢排田间积水，组织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生产自救。针对受损水利设施、道路桥梁，要因地制宜做好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加大工程机械和专业力量投入，确保水毁工程修复质量、修复进度。针对倒塌损坏房屋，要妥善安置群众，加快受损房屋安全鉴定，要积极争取资金保障，结合全流域治理，统筹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强功能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燎原筑牢安全屏障。穆中生、李延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政协召开2026年第9次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中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东阳，党组成员副主席施玉林、李恩来、秘书长付强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王淑梅、蓝刚、张兆生、贾宝霞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确定市政协就届28次主席会议时间和议程，审议市政协关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若干规定，审议市政协机构编制与干部人事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审议市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消耗事项，审议市政协九届23次常委会会议及专题议程性常委会会议方案，审议关于促进我市绿青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

0: 出重要部署，深刻阐明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四个面向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政协职能，找准发力点，充分发挥科技界委员作用，围绕燎原产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方面深入调研，精准协商。要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积极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换届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严格遵守实严禁纪律规定，认真践行六带头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强调，要做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的各项准备和组织工作，充分展示市政协建言资政的专业水准，拿出一份实实在在的议政成果，为助力我市绿青家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政协方案。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市负责人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报道，基层党组织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辽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现有党员37名，下设4个党小组。长期以来，该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聚焦情报研判、指挥调度、数据赋能、便民服务4项核心业务，依托标准化党建锻造专业化实战队伍，全方位护航平安辽源建设工作。夯实政治建设根基是党支部开展各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支部常态化组织全体民辅警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严格依托3会1课、专题研讨、主题党日等载体强化理论学习，规范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各项要求，严格执行省公安厅基层党建7项制度，推动党建工作与公安业务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考核，切实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维护安全稳定的实战效能。支部班子带头履职攻坚，全体党员主动担当作为，形成班子过硬、队伍精干、作风务实的良好工作格局，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充分彰显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高涛：
1: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在安保维稳、侦查打击、敏感警情处置、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党员民警辅警都能够主动靠前担当，履职尽责。在防汛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我们设立党员先锋岗，全体党员冲锋在前，迎难而上，始终让党旗在情指一线高高飘扬。
0: 支部以情指型一体化实战机制建设为抓手，切实履行城市安全中枢核心职能，在全省率先完成110接触警一市一台改革落地，常态化统筹全市全域治安巡逻防控工作，依托大数据技术赋能基层实战，高效支撑各类警情处置、走失人员查找、案件线索侦办等工作。在全国两会、亚冬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等重大安保任务期间，支部党员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不间断开展风险研判、精准调度指挥，持续巩固全市社会治安稳定向好态势。夏季治安打击整治、冬季百日攻坚等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相关工作实际位列全省公安系统前列。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数据图像侦查大队民警高义萌：
2: 海量数据背后全靠党员分组轮值、昼夜研判，不管是案件侦查、失踪人员查找，还是刑事案件线索梳理，我们党员骨干主动上岸，全程跟进，用数据力量为基层办案减负增效，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0: 中心持续完善多渠道应急处置工作机制，针对溺水、高空坠楼、人员走失等突发紧急警情，细化多部门协同救援预案，统筹运用大数据、无人机、社会救援队伍开展同步搜救，抢抓生命救援黄金时段。针对邻里纠纷、民生诉求类矛盾，支部联合司法、社区、综治部门、 搭建矛盾多元化解平台，从源头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打通110报警平台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联动处置渠道，建立群众诉求限时办结机制，工单办理群众满意率达100%，常态化落实报警回访制度，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下一步，支部将持续深化情指型一体化运行机制建设，全面提升情报预警、应急指挥、数据赋能、民生保障综合能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燎原、法治燎原贡献公安情指战线力量。
3: 本台记者广婷、刘畅报道。市第一实验小学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团队同行扬旗帜、学思务践行共成长为主题，系统打造党团队同行思政教育模式，探索出一条富有特色、实效显著的思政教育创新路径。近日，在市第一实验小学党团队同行扬旗帜、学思务践行共成长主题的思政课上，从如何才能优秀的成长谈起，让学生、党员、教师懂得了优秀成长需具备的要素，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踊跃发言，树林翔表决心、谈感受，立志从现在做起，为实现人生目标而努力。学校坚持校长带头讲思政课，将其作为塑造学生品格、启迪学生思想、引领学生成长的关键举措，着力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壁垒。学校始终坚守教育报国初心，秉承阳光教育、和和共生的办学理念，通过课内外有机衔接、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理论实践深度融合，创新构建党建家育人模式，创新实施12345思政育人工作法，有力推动三全育人格局常态长效运行。学校构建以道德与法治课为主体、多学科融合的一加 N 学科德育课程群，学生通过行走的课堂深入消防队、人民法院、科技馆、博物馆等，在情境体验中深化价值认同。真是大讲堂邀请专家楷模进校园，拓展思政育人新路径，创新活动载体，推进浸润式思政教育实践，规范化、系列化开展六节两礼主题活动，持续做优校长思政讲堂、红领巾宣讲团等品牌项目，校内建强党团队一体红色教育阵地，校外拓展实践基地与志愿服务，积极构建家校社思政教育生态，健全学校、年级、班级三级家委会网络，增强家校沟通，充分发挥消防、法院等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实施全景演练等活动，创新行走的课堂、分层实践超市等模式，增强市政教育的趣味性与参与度，通过搭建党员思政团队，实施青蓝工程，开展校内研修与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教师思政育人能力。市第一实验小学教师王鹤：
4: 在党员引领与师徒结对帮扶下，我紧跟学校部署，立足课堂深挖红色资源，将家国情怀渗透教学全过程，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与研学实践、成果展示等活动，在沉浸式的活动思政中感悟精神、锤炼品格，同时依托家校社协同合力，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3: 学校将持续完善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优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拓展行走的课堂的广度与深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的思政课教师队伍，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赋能思政工作创新发展，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持续拓宽党团队同行思政教育模式，努力推动思政工作提质增效，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面建设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活力充沛、

领先的高品质学校。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高应该接班，但这个人呢，实在太软了，谁都能欺负到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幕后人物顾宪成就此出马。顾宪成呢，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之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之后啊，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比如说呀，张大人病重，大家呢都去上书祷告，哎，他就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呢，就帮他署了名。他知道之后也不肯甘休，非把自己的名字给划掉，那是相当的执着了。不过呢，这也没什么。当时啊，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也不缺他一个。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是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啊，这相当于呢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总之啊，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万历二十一年经查的时候呢，孙龙是吏部尚书，这是正二品。赵南星呢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是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是副手，从五品。万历八年进入朝廷，就当了六年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就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不服都不行啊。更为神奇的是呢，事情闹大了，孙龙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巍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之前我们说过啊，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啊，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个位置，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当然，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龙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呢没有部长，王希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来接班，顾宪成就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友年，最终结果是吏部尚书陈友年呢。我们要知道啊，王希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兼吉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呢，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王希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是什么都看不见。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因为啊，在顾宪成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呀。当然我们认为呢，在那片黑暗当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书推举人选。虽说呢，这事儿的确归他管，但是奇怪的是啊，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是毫无反应，尚书陈友年也对他是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自己干活。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的时候，差点没把桌子给掀了，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平。作为吏部官员呢，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经把皇帝是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举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啊。所以说呢，这皇帝啊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家。

0: 明代的官员呢，虽然说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可是啊，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虽然说把这个人开了，万历呢很有点快感啊，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的就被边缘化了啊，然后走向同一个结局，完蛋啊，从无例外。现在来说，例外从顾宪成开始。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之后，顾宪成呢是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说没啥效果呀，也算捧了个人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啊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这一讲呢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是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呢，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哎，当然说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是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说这事儿呢也就搁置了下来。七年之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县城的关系就不错，听说这事儿之后呢，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这此后啊，这儿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他的名字呢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的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那些相信或者接受的信众，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王希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呢回家去讲学，王家平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高同志的身上。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高压根儿就不愿意干。赵先生呢真是老资格了啊，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了首府，也没啥意思。更为重要的是呢，他呢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希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也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别说是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这些敏感的问题啊，光是来找茬的都够他喝一壶。对此呢，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啊，他主动上书，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可是呢，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无奈之下，赵志高先生虽然是廉颇老矣，不太能犯，但还是得死撑下去。于是啊，自万历22年起，他开始了4年痛苦而漫长的收复生涯。具体表现为啥呢？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说起来呢，他还是很敬业的啊，因为说这几年呢，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的是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的可以说还不错。可下面这帮大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看他好欺负就使劲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是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说他就该走人啊。实在是欺人太甚呐，老实人终于也发火了。王希爵在的时候呢，平素是说一不二， 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病疯这种惹众怒的事情之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高这儿呢，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是一气之下也骂人了。咋说的呢？都是内阁首辅，事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事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哎呀，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是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呢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儿。这事儿呢出在兵部尚书石兴的身上。如果说您还记得啊，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兴呢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维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呢。石大人呢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他的领导就是赵志高。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赵大爷呢本来就不爱惹事儿，听了呢自然就高兴，表示同意谈判。结果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啊，所谓的和平全是沈维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之后呢，沈维敬杀头，持刑坐牢。按说呢这事儿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啊，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失心都要把赵大人给捎带上。赵大人气的是直喘气呀、啊、要辞职，皇帝呢又不许，直到万历26年再也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呢皇帝也不管。万历29年，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道是病死啊还是老死，但是我们知道啊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啊死在了工作岗位上。赵志高的日子过得艰难，张卫相对就好一点，因为呢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呢也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他唯一的问题啊，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书保举，而且呢对其是夸奖有加，说此人呢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杨镐。这个人呢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从某种角度讲啊，他确实是不负众望，虽然输了，但是输的是声名远播，搞的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随即呢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就开骂，骂得张卫受不了，就上书皇帝，说啥呢，大家呀都在骂我，但是我是忠于国家的，而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呀。皇帝就说呢，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的，推荐给我的，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呢？哎，到这个份上估计也没啥可说的了，张卫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给免职了。走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估计是受刺激太大，这位兄弟回家之后不久就死了。至万历29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登上了这个舞台。7年前呢，王基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平。但是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当时呢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平一个，而是7个。这7个人当中王家平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4的那个。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他就是排第4的那个。沈一贯呢，字坚吾，隆庆2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高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呢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啊，有一天呢这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呀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力亲为。我们要知道啊，张居正同志的耳目那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呢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的萧条，从未受到重用。相对于直言上书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希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啊。张居正死后呢，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呢又去南京当礼部尚书。这个人呢平素是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所以呢，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那就是十分可怕的人呢。万历22年，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啥呢？大家都欺负赵志高，他不欺负。赵首辅呢，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啊，无论说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是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是张卫，排第三的是陈于弼，他都很尊敬。沈一贯呢，就这样扎下了根儿。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高被骂得养了病，陈于弼被骂得辞了官，都没有他什么事儿。他还曾经连同次辅张卫保举杨镐，据说呢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卫被弹劾免职，他呢竟然安然无恙。到万历29年的时候，死的死，退的退，只剩沈一贯。于是啊，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0: 凭借多年的混世技术，沈先生是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啊。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呢，就是他太过滑头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呢，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儿，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呢，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是太不地道了。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呢，却已经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万历29年，皇长子19岁，虽然是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呢，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呢是十分刻薄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来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呢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是太不像话。相对而言呢，皇三子就舒服的多了啊，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而且呢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啊，外加郑贵妃呢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舆论呢也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我们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达到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在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希爵、王家平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而解决他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说起来呢，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儿啊。万历29年8月，沈一贯呢向皇帝上书，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啊就是啥呢，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候呢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无论怎么看啊，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书，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啊，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火烧啊。可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沈一贯当时就懵了，感觉这绝对不可能啊，争了近20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曾国本呢，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4人，部级官员10余人，央级、中央级、地方官员人数300多位，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会有解决的一天。然而这件事情呢，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但是啊，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那封上书能够破解这个残局？当然我们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万历其实并不愚蠢，事实上呢，从之前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 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者是突发神经，基本可以排除。而且呢，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呢？翻来覆去的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书，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们得出结论，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万历啊，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啥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呢？如果说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十几年来啊，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儿他都没有等到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